0: 了解详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0: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6: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want to be found for you。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加缪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而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执着于改变什么，而是带着矛盾活下去。一首小诗里曾经写说，不要被骗了，比如人至少会有一个优点值得骄傲，什么都好，去找到

他，读书不好可以运动，如果不行，你至少善解人意，抱着梦想，抱着目标，努力就会成功。我想说，不要被这些话术骗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也好，人被生下来，活下去，死掉，光是这样也很厉害。我在听这段小事的时候，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说的意思，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真的生来一无所有，他甚至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并非自己所愿，那么他能做的接受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在后台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分享，他们提供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希望也对你有一点点帮助，至少对我来讲打开了我很多的思维。我记得有位叫做陈莹莹的朋友说呢，我在交通工具上会很安心，我没有目的地，只是在路上。我们去上班或去某一个地方怎么会没有目的地呢？但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过程仿佛真空了一样，你在不知道来路跟去路的两个时空之间穿梭，就很安心，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特别紧迫地追逐着你，年龄也不是那么残酷的现实。

说，起床洗漱之后，坐在椅子上，看看窗外的景色，随便听首歌，这几分钟对我来讲就是轻松的，然后就麻木的去上班了。麻木这个字好像是个丧丧的字眼，可是在他听完几首歌之后，这个麻木好像又可以被缓冲一点点，就是麻木本身得到了另一种馈赠。有时候不动声色的麻木也是一种顺利。姑苏匠人说，健身吧，跑步是最低成本的运动，运动让人快乐，而且带给你健康，绝对是最最好的治愈方式。所以也许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你就是戴着耳机在跑步呢，或者是在快走，在健身，在享受身体跟大自然交换的每一个信息。也期待分享你在某些丧丧的时刻，垃圾情绪堆积的时刻，有效的解决方案。

0: 有一首歌。
1: 北京时间早上8: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很多朋友的留言当中梳理出一些帮你对抗，或者说帮我们对抗负面情绪的好办法。有很多人认为不需要对抗，那我们用陪伴好了。一个糟糕的情绪，如果你有有效的陪伴方式，它就跟你共存了，你不必再刻意的抗拒它，却能跟他好好相处。呆萌 Dog 说，13年大学毕业呢，就想买一个公路自行车来一趟旅行，或者是参加一个赛事，至今都没有去做。我感觉什么时候都在为生活奔波，到老了骑不动，也许就会有点后悔吧。骑行这件事情真的是，尤其是早些年很流行环岛骑行的时候，大家会去一个岛屿，然后骑着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做一次环岛旅行。在台湾地区生活的很多年轻人都尝试过这样的毕业旅行，或者是这样的间隔年。而且有个很著名的电影就叫做《练习曲》，里面当然有整个环岛旅行当中见过的风景、遇到的人、听到的音乐。

再吹散了我的太平洋的风。

直面沙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没去过的人或许想到的只是那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个诗篇描绘的壮阔。而当你真正的置身沙漠进行挑战体验之后，才会体会到壮阔背后潜藏的那份力量。最近远离了工作的忙碌，进行了一场沙漠徒步，那是一场勇敢的挑战自我，我想也是都市人一次心灵的归途。说到沙漠，我有一群好朋友呢，他们有一次在敦煌沙漠那附近拍摄专题片的时候呢，还曾经有过一个奇遇，就是在沙漠上遇到了一只白狐啊，一只白色的狐狸在一望无际苍茫的沙漠上，那本身就带有一些奇幻色彩，更像是一个传说的开始，尤其那一幕发生在敦煌。所以我今天想到那个画面跟他们的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找了这首歌想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敦煌半壁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想要在节目里分享很多朋友的留言，关于生活中那些小小的沮丧的时刻，如何来面对，如何共同度过。烟火说，生活里难免鸡毛蒜皮，绝望的时候我就放纵自己，看看小说，沉浸在别人的世界里，调整好状态之后呢，又重新开始。烟火说到这一点啊，我其实在现在的生活里看到了很多的验证。你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的穿越剧，然后古装剧，然后奇幻剧会出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就是观众们渴望在那个玄幻的时刻超越平凡的现实吗？只是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投入进去，因为当你把时间给了别人的故事，你就荒废了书写自己故事的机会。

听说，难道只有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吗？在我有点小缺丧的时候，我就去看动物世界。我发现动物们也活得很辛苦，比如即便你是狮子，狮子王，你饿好几天，然后辛辛苦苦捉来的食物也可能会被别的动物抢走，那一刻我就释怀了。还有 Asian 大大留言说，每天加班回家，小区门口都有一只流浪狗，那我就当它是在等我吧。最近实在太忙了，有时间我一定要给它买它喜欢的狗狗肉常吃。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猫猫狗狗、蜥蜴、荷兰猪、兔子，各种各样。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来说，我们花空间、花时间、花精力去跟小动物们相处，有的时候还是大动物们相处，想要的是什么呢？结婚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个社会对于婚姻的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女性不一定只有婚姻才是

来来往往说，我特别想去看北极光，想去开宠物美容店，想啊，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因为人生无限可能，慢慢的希望都是可以实现的。来来往往还停留在很多梦想，然后都可以能实现的憧憬当中，真是让人很羡慕。因为一个人一旦脚踏实地去实践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每件事情都有可能，但每件事情都未必能够深入下去，真正的实现和完成。所以，愿你有无穷梦想，更能筑梦踏实。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今天来分享很多朋友的留言，讲讲他们在小确丧的时刻选择如何面对，就好像打开了很多人的世界，知道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解决跟处理方案。那其实像是我们跟关系跟情绪背后的自我相处的一种模式的分享。长安说，我每次觉得心情低落的时候就去逛菜市场，我会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看着各种人来人往，大家都在琐碎的日子里快乐的生活，好像也就没有什么过不去了。菜市场真的是一个让你能够感觉到烟火人间的地方，而不是饭店哦。因为菜市场上面所有东西看起来都那么新鲜，那些果蔬让你感受到生命力，也燃起你要好好做一顿饭的冲动。如果在沮丧的时候，你能想到甜点、火锅、烤肉串、炸薯条这些令人愉快的垃圾食品，还能立刻振作起来，相信我，这个沮丧很快会过去。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最近加油成本上涨，成了朋友圈不少车主的头疼事儿。别担心，加油优惠有神器，让你加油都能省下一笔。凡是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客户，只要上兴业生活 APP， 最高可享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天空留言说，我喜欢跟姥姥在一起，她91岁，跟她在一起听她讲讲以前的事，就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自己也会安静下来。她每次都能准确说出我上次回来的日期，到这一天一共多少天，不管我在哪里，我心里都很安定地知道我有姥姥的这份惦记。很多歌手写过和姥姥相处的日子，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一首，来自程璧，晴日共剪窗。爱读诗这件事情是奶奶给她的最珍贵的人生礼物。

孟子说，最能帮助我转化情绪的就是被窝吧。自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眼泪落在枕头上，看着眼前的蚊帐或者白墙，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就可以很安心地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想着难过、压抑、不如意的各种事，桩桩件件，然后一边想一边安慰自己，过完所有的片段，好像就把那些糟糕的情绪过滤了一遍，就没那么难受了。被子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安慰之一，所以呢，用一床好被子，甚至有的时候时常充满了阳光味道的被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是我觉得幸福生活的标配品。因为它是每一个好梦的开始，不管是白天或者是夜晚。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

0: 希望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拥有自己的那一床温暖。下次见，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分享你和小雀丧相处的时刻。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晚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3: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4: 原来这就是八百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5: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2: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青春创业有态度，小店也能玩出新花样。如今健康养生成了年轻人的新时尚，在长沙，一位归国创业的年轻人把传统养生做出了新潮范儿，用一间有想法有温度的青春小店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路。大家都说长沙是角都，可你见过一边喝养生茶一边做艾灸还能现场 DIY 足浴包的奶茶店吗？这位创业者名叫成龙宇，是扎堆品牌联合创始人。2017年，陈龙宇的创业团队从湖南中医药大学创业比赛中脱颖而出，拿下第一名。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坚定了深耕药食同源饮品赛道的决心。
2: 这一款我们叫灵芝养生茶，里面用的是灵芝、玫瑰和枸杞的原材料，我们做成了一个茶包，然后在现场给大家制作。这一款叫红巫师，那这一款的口味就比较偏酸酸甜甜的口感。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添加了乌梅，添加了山楂，也添加了猕猴桃以及其他的一些草本，那在里面来做了一个综合的口感。
3: 大家终究会被健康这个主题而吸引到啊！那这些年的一直发展，其实也验证了我们当初的想法。各式各样的药食同源的饮品和药膳这一类的健康产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占据了很多的一些位置。
1: 抓住消费升级的风口，成龙宇和团队坚持创新探索，把传统养生与现代饮品体验服务相结合。现场限制需要短暂等待，为了让等待更有价值，扎堆品牌将等候时间转化为特色体验空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品牌正式牵手长沙非遗项目，打造艾草主题体验区，让健康消费从一杯茶延伸到沉浸式体验。
3: 我们可以花5元，然后体验一次15到20分钟的艾灸体验。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的我们的限制的产品，香囊、香薰、合香珠，这是药材做的手串，这一类的产品在我们的柜台上给客户做限制。这里还有一些浴包，艾草、玫瑰等等等等，这些药材所有的原材料我们摆出来，然后我们给顾客看。我们希望客户对自己的东西永远都是真实的掌握，自己到底在使用哪一类的产品，那这样我们也能够让顾客更放心。
1: 从单一饮品到多元体验，从初创小店到特色青春门店，青年创业的成长路上离不开城市良好氛围的滋养与多方力量的支持。
3: 我和我的合伙人木生，他是黑龙江人来长沙创业，我是长沙本地人，那我也是从美国回来，然后也回到了长沙来进行创业。去年我们加入了青春小店，那其实也有蛮多消费者和朋友们来到我们这儿打卡体验然后消费。

0: 给我们带来了还蛮多不错的流量。
1: 政策引导、金融助力、氛围包容，让青年创业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在长沙，团审委等部门提供宣传与政策指导，金融机构送来及时雨，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0: 长沙农商行在这一块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金融支持和选择，甚至是无息的贷款，然后不管是到账时间还是在整个贷款过程当中的服务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还是体验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1: 良好的创业生态让奋斗者敢闯敢干，也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扎下根。在陈龙宇看来，长沙轻松包容、凝聚互助的创业氛围正是青年追梦的最佳土壤。
0: 我觉得整个长沙的创业环境是有凝聚性的，然后长沙的创业环境是轻松的，而且这个地方是吸引人的，不管是宣传上的还是流量上的还有金融上的，所有的力量都在托举着我们，牵引着我们往前边走，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而且更稳。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长沙创业。
1: 踩准市场的节奏，敢创新，肯努力，加上城市的暖心支持，像陈龙宇这样的年轻创业者在长沙越来越多。一间间有想法、有活力的青春小店正在慢慢点亮城市，一群敢闯敢拼的年轻人也在长沙这片创业热土上把小梦想做成大精彩，让青春闪闪发光。

0: 在的。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呀、啊？

0: 去找乐乐玩。
1: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哎，老板，来十串小饼卷肉。哎，
1: 再加一份酸辣粉。
2: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1: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3: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0: 放假了，走不走？
4: 去哪儿啊？
0: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3: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曲千经雪，犹是仙潮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

0: 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琴》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做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

0: 四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趁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1: 把忙碌散放，把心情打开，
0: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
2: 精英955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
1: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五一院线电影观看指南来喽！2026五一档啊，真的是卷疯了。今年五一足足19部电影扎堆上映，堪称是史上最挤档期呀、啊！我刷遍了小红书、豆瓣，全是测评帖。有人说神仙打架，也有人吐槽绣花枕头一包草。作为常年泡在影院、紧跟光影热点的资深影迷，今天啊，给大伙整理一篇实打实的观看指南。咱不玩虚的，不吹不黑，分清必看、可看、避雷款，干货拉满，让你五一选片不纠结，走进影院收获满满的光影惊喜。首先，必看封神款，网友们推荐《寒战1994》，哎，是近期全网最火的港片，没有之一。导演梁乐民操刀，集结了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领衔主演，更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等大佬友情客串。光演员阵容啊，就足以撑起牌面了。影片聚焦了1994香港回归前夕，一宗富商绑架案引发了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博弈，权力拉扯感拉满了，完美延续了寒战系列的核心精髓，对人性灰度的深刻刻画。豆瓣 8.5 的高分，20多万人给出评价，足以证明他的口碑。热帖里边最出圈的就是吴彦祖的演技，朋友们调侃他往那一站，自带警匪片气场，眼神里边全是戏呀。这片呢，适合喜欢港片、喜欢动作犯罪题材的朋友，哎，建议二刷。很多细节啊，据说第一次看容易错过啊。不过友情提示，热帖里边争议的大佬客串戏份少，是真的，核心戏份还是吴彦祖等人，但是完全不影响观感，全程高能无尿点。第二部《消失的人》，豆瓣评分 8.2， 热帖关键词悬疑反转，重庆氛围感。程伟豪导演的新作堪称今年五一档悬疑黑马，豆瓣 8.2 分，15万多条的评价，刷遍抖音、小红书的高能反转名场面全部出自这部片。主演郑恺、刘浩存、邱泽、李晨全员演技在线。影片围绕了一桩离奇失踪案展开，以重庆独特的空间感构建出充满压迫感的故事舞台，每一个角色都暗藏秘密，反转层层递进，没有多余的剧情拖沓，全程心跳加速啊！热帖里有网友说啊，看到最后一身鸡皮疙瘩，反转超出预期，甚至有人找二刷的伏笔，堪称悬疑爱好者的福音呢。这个片子呢，适合喜欢悬疑惊悚题材的朋友，哎，建议啊要选 IMAX 厅。重庆的烟火气和悬疑氛围感融合的恰到好处，代入感拉满了。胆小的朋友呢，可以约伴看啊。部分镜头惊悚感有点高，但是不刻意猎奇，主打一个心理压迫。第三部重点来了啊，五一档卖粉必冲重磅彩蛋，就是这一部官方授权的 MJ 传记电影，4月24号已经登陆全国的 MS 影院了。最近应该也有不少朋友在小红书、抖音上面都刷到了啊，堪称是年度最燃的音乐传记。另外呢 ，MJ 一角由他的亲侄子贾法尔·杰克逊饰演，从太空步、反重力倾斜等标志性舞步，到轻柔的声线、经典的造型，全程高能复刻。热帖里边网友们狂喊 DNA 动辣，仿佛 MJ 本人回归。影片当中啊，收录了30多首 MJ 的传世金曲，复刻了魔城25周年的演出、温布利球场、BAD 巡演等名场面。IMAX 厅的震撼音画让观众仿佛置身演唱会前排，沉浸式感受流行天王的魅力。不过呢，热帖的争议啊也分两极，烂番茄影评评分仅40%，但是爆米花指数啊却高达96%。影评人吐槽剧情保守，刻意完美化 MJ。

但是麦粉清一色的力挺，豆瓣评分 7.8， 5万多条评价，大部分都是麦粉的真情实感。有人说全程跟着合唱，看到结尾热泪盈眶，也有人遗憾避开了争议点，不够真实。总之吧，麦粉必冲，建议要选 IMAX 厅，沉浸式感受金曲与名场面的震撼，记得带纸巾，大概率得哭啊。接下来是可看惊喜款，首先推荐《时间敢死队》，豆瓣 7.9， 热帖关键词陈思诚温情喜剧，笑中带泪。陈思诚首次尝试温情喜剧题材，没有了悬疑片的烧脑，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敬畏。豆瓣 7.9， 十多万条的评价，北影节场刊评分第一，口碑含金量拉满。主演蒋龙、齐溪、杨超越、王子川，实力派喜剧演员领衔，蒋龙好起来了呀。影片呢，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十号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的故事。热帖里最戳人的就是笑着笑着就哭了，既有蒋龙、张弛的搞笑互动，也有齐溪演绎的抗癌病人的坚韧，完美诠释了哪怕生命进入倒计时，也要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这片子适合喜欢温情喜剧、治愈题材的朋友，情侣约会、闺蜜同行都很合适。然后就要数今年五一档的小而美黑马了，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 7.8， 热帖关键词潮汕亲情，黑马逆袭。影片里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大额宣发，却凭借着口碑逆袭，预售加点映的票房已经突破千万，淘票票点映评分高达 9.7， 刷遍小红书的潮汕亲情天花板就是它了。影片以一封乔批为线索，讲述孙子拿着阿嬷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阿公的故事，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也藏着老一辈的牵挂与坚守。热帖当中啊，有网友说想起了自己的阿嬷，看完就给家里打了电话，亲情向拉满，治愈又好哭，带长辈去看绝对不会出错。今年五一档虽然影片多，但是很多啊也是凑数款，结合豆瓣评分和网络热帖，有一些片子大家可看可不看。首先，《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豆瓣评分 7.0， 国民 IP 剧作，适合低龄儿童，剧情简单，主打热血冒险，成年人看呢应该会觉得无聊，但是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另外还有各类小众惊悚片，比如《古宅绣花鞋》豆瓣还没有开分，想看的人数不足3000，热帖里全部都是剧情拉胯、刻意猎奇等等吐槽反正如果喜欢也可以看。最后呢，给大伙画一重点，结合近期热帖和豆瓣评分，喜欢港片动作犯罪的朋友冲寒战1994，喜欢悬疑反转的去看消失的人，麦粉喜欢音乐传记的冲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喜欢温情治愈、笑中带泪的冲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就像光影新播客说的，电影共享美好生活，五一走进影院，不管是为了放松解压，还是为了感受情感共鸣，选对一部合心意的电影就是最好的假期仪式感了。今年五一档没有绝对的神作，但是每一部都有自己的亮点，避开避雷款，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能收获满满的光影快乐。最后，这个五一假期祝各位观影愉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今天避开千篇一律的商圈网红店，给大家深挖一家长沙超治愈的森系田园露营风主题餐厅，叫做山野帐露营湘菜馆。那喜欢清新氛围，爱吃创意湘菜融合菜的朋友们要赶快说好了。地址先告诉给大家，店铺在岳麓区梅溪湖步步高顶楼，地铁二号线到梅溪湖西站步行就可以到达了，顶楼视线很好，自驾停车也是特别方便的。说说这个环境啊，进店的瞬间仿佛闯进城市里的小众的森林秘境，整家店打造户外田园的风格，大片的绿植环绕，仿真草坪铺满了地面，那露营的这个帐篷啊，木质的餐桌啊，藤编的桌椅错落摆放，还有星星灯带、小彩灯、田园花艺点缀四周，满眼绿意的搭配啊，这个温柔的灯光，远离城市的喧嚣，满满治愈感就扑面而来了。那白天呢是清新森林田园风，傍晚这个灯带亮起的时候呢，氛围感就是拉满，吹着晚风吃饭超惬意。所以不管是朋友小聚、团建聚餐，还是夜景约会，都是超合适的，每个角落都是打卡点，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露营风美照。那店里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露营氛围加创意相似的融合菜，不局限传统湘菜，在经典口味上做一些创新，兼顾颜值和口感，所以口味是老少皆宜的，微辣、鲜香、清淡口味都有，不吃辣的也是有可以放心冲的，人均大概55左右。顶楼露营主题餐厅这个价位啊，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包完之后人气很高，晚风搭配美食，氛围感拉满，完全没有商圈餐厅的拥挤的拘谨感。那他们家的招牌菜要给大家安利一下啊，首先就是招牌露营烤排骨，这是进店必点的爆款。那它排骨呢，腌制入味，慢烤出炉，外皮焦香，里面就很鲜嫩，肉质软烂脱骨，裹上秘制的干料，咸香微辣，越啃越香，露营氛围感啊非常棒。还有就是森系清香脆笋炒腊肉，地道湖南风味啊，鲜脆的春笋搭配烟熏腊肉，大火爆炒激出腊香啊，笋呢又很脆，肉又很醇香，咸香适口，满满山野田园的味道，一口吃出咱湖南的烟火气。看看食客朋友们的真实的评价啊，有朋友就说了，长沙露营餐厅的首选，因为它的顶楼视野很绝，夜景也很漂亮，那烤排骨很好吃，人均还不贵。那麒麟党打卡评价也是说了，这个氛围感特别适合约会，绿植环绕也很治愈，菜品颜值高，口味也不错，拍照吃饭两不误，哎，已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了。所以总而言之呢，这家梅溪湖森系露营风的餐厅是长沙氛围感、视野、口味、性价比全部都还不错的宝藏店。想要逃离这个城市喧嚣，沉浸式露营吃饭，又想吃创意湘菜，来这里就准没错了。梅溪湖游玩的朋友一定要顺路打打卡，绝对不虚此行。好了，我是亚飞，一口吃透新城味，我们下期见喽。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6: 哎，再加1份酸辣粉。
7: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6: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8: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5: 放假了，走不走？
6: 去哪儿啊？
5: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8: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九五五，春色如许，且青春。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青春创业有态度，小店也能玩出新花样。如今健康养生成了年轻人的新时尚，在长沙，一位归国创业的年轻人把传统养生做出了新潮范儿，用一间有想法有温度的青春小店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路。大家都说长沙是角都，可你见过一边喝养生茶一边做艾灸还能现场 DIY 足浴包的奶茶店吗？这位创业者名叫陈龙宇，是扎堆品牌联合创始人。2017年，陈龙宇的创业团队从湖南中医药大学创业比赛中脱颖而出，拿下第一名。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坚定了深耕药食同源饮品赛道的决心。
1: 这一款我们叫灵芝养生茶，里面用的是灵芝、玫瑰和枸杞的原材料，我们做成了一个茶包，然后在现场给大家制作。这一款叫红巫师，那这一款的口味就比较偏酸酸甜甜的口感。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添加了乌梅，添加了山楂，也添加了猕猴桃以及其他的一些草本，那在里面来做了一个综合的口感。
2: 大家终究会被健康这个主题而吸引到那这些年的一直发展，其实也验证了我们当初的想法。各式各样的药食同源的饮品和药膳这一类的健康产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占据了很多的一些位置。
0: 抓住消费升级的风口，陈龙宇和团队坚持创新探索，把传统养生与现代饮品体验服务相结合。现场限制需要短暂等待，为了让等待更有价值，扎堆品牌将等候时间转化为特色体验空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品牌正式牵手长沙非遗项目，打造艾草主题体验区，让健康消费从一杯茶延伸到沉浸式体验。
2: 我们可以花5元，然后体验一次15到20分钟的艾灸体验。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的我们的限制的产品，香囊、香薰、合香珠，这是药材做的手串，这一类的产品在我们的柜台上给客户做限制。这里还有一些浴包，艾草、玫瑰等等等等，这些药材所有的原材料我们摆出来，然后我们给顾客看。我们希望客户对自己的东西永远都是真实的掌握，自己到底在使用哪一类的产品，那这样我们也能够让顾客更放心。
0: 从单一饮品到多元体验，从初创小店到特色青春门店，今年创业的成长路上离不开城市良好氛围的滋养与多方力量的支持。
2: 我和我的合伙人木生，他是黑龙江人来长沙创业，我是长沙本地人，那我也是从美国回来，然后也回到了长沙来进行创业。去年我们加入了青春小店，那其实也有蛮多消费者和朋友们来到我们这儿打卡体验，然后消费，给我们带来了还蛮多不错的流量。
0: 政策引导、金融助力、氛围包容，让青年创业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在长沙，团审委等部门提供宣传与政策指导，金融机构送来及时雨，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2: 长沙农商行在这一块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金融支持和选择，甚至是无息的贷款，然后不管是到账时间还是在整个贷款过程当中的服务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还是体验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0: 良好的创业生态让奋斗者敢闯敢干，也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扎下根。在陈龙宇看来，长沙轻松包容、凝聚互助的创业氛围正是青年追梦的最佳土壤。
2: 我觉得整个长沙的创业环境是有凝聚性的，然后长沙的创业环境是轻松的，而且这个地方是吸引人的，不管是宣传上的还是流量上的还有金融上的，所有的力量都在托举着我们，牵引着我们往前边走，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而且更稳。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长沙创业。
0: 踩准市场的节奏，敢创新，肯努力，加上城市的暖心支持，像陈龙宇这样的年轻创业者在长沙越来越多。一间间有想法、有活力的青春小店正在慢慢点亮城市，一群敢闯敢拼的年轻人也在长沙这片创业热土上把小梦想做成大精彩，让青春闪闪发光。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与其说是歌词呢，不如说是一首诗一般的念白，中间它只穿插了小小一段的演唱。

0: 这是王心莲的词曲创作，娃娃金志娟的念白跟演唱。
1: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0: 他把心比喻为一个旅店，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形容。旅店是属于旅人的，它不是一个家，只属于来来去去的旅人。所以每一个入住的人几乎都注定了是很快就会离去。那什么样的人的心会是一座旅店呢？而且还是一个古老的旅店。所以他生命里一定是经历过很多人的来去。但是刚才那句也说到，有些人在旅店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也就是说，在他的心里，有些人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一直一直都占据着他心里的一个位置。那这些人对他来说数目一定不多，但同时也一定很重要。
1: 在我最疲累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0: 到了这一段呢，我们知道这一位心像一间旅店的人，他并不是被动的成为一座旅店，而是主动的接纳着来来去去的人们。你看他说，当我疲累经过的时候，你是牵着我进去的，牵这个动作就是主动的。他甚至还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所以这座旅店也是很贴心的。而旅人们的停留计划则是很随机，入住的时候不一定就明确了要住多久。

0: 也许在我离开你之后，你会和下一位房客提起这一位朋友，也许你会从此空下这房间等我回来，在下一趟的旅途之后。
1: 缓缓的，
0: 这一段他从旅人的角度唱着自己离开之后，这一位心向旅店的朋友可能会跟下一位房客提起，也可能他很珍惜刚刚住过的这一位房客，不想别人再住他的房间，所以这间房呢从此也就空下了。那也许这一位旅人在另一段旅程完成之后又会再回来，所以可见旅人也是主动的入住或者是主动离开的。旅人跟旅店之间的关系彼此都是主动选择的，没有谁不希望对方离开或者不希望有人住进来，就像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跟无数的人有所交集有所关联，
1: 不经意的你囚禁

0: 睁开晶莹的眼，对你展现它千年不变美丽的容颜。
1: 到了结束的这一段，它充满了柔情，就像是这位旅人跟这间旅店之间发生过一段短暂又美好的爱情，彼此坦诚的相见。

0: 不经意间看到彼此最珍贵的美好，甚至是唤醒了内心或许自己原先都不曾意识到的东西，但最终他们还是擦肩而过。旅店依旧是旅店，旅人也依旧是旅人，但因为旅人曾经在旅店停留过，于是留下了一段曾经留宿的记忆。好在这一段记忆是美好的，是温柔的。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娃娃金志娟旅店》，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大雨》。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1: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在我最疲惫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4: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5: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6: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马上开启
1: 假期模式，
0: 趁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2: 把忙碌散放，把心情打开，
0: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
3: 9195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
2: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五一院线电影观看指南来喽！2026五一档啊，真的是卷疯了。今年五一足足19部电影扎堆上映，堪称是史上最挤档期呀！我刷遍了小红书、豆瓣，全是测评帖。有人说神仙打架，也有人吐槽绣花枕头一包草。作为常年泡在影院、紧跟光影热点的资深影迷，今天啊，给大伙整理一篇实打实的观看指南。咱不玩虚的，不吹不黑，分清必看、可看、避雷款，干货拉满，让你五一选片不纠结，走进影院收获满满的光影惊喜。首先，必看封神款，网友们推荐《寒战1994》，哎，是近期全网最火的港片，没有之一。导演梁乐民操刀，集结了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领衔主演，更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等大佬友情客串。光演员阵容啊，就足以撑起牌面了。影片聚焦了1994香港回归前夕一宗富商绑架案，引发了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博弈，权力拉扯感拉满了，完美延续了寒战系列的核心精髓，对人性灰度的深刻刻画。豆瓣 8.5 的高分，20多万人给出评价，足以证明他的口碑。热帖里边最出圈的就是吴彦祖的演技，朋友们调侃他往那一站，自带警匪片气场，眼神里边全是戏呀。这片呢，适合喜欢港片、喜欢动作犯罪题材的朋友，哎，建议二刷。很多细节啊，据说第一次看容易错过啊。不过友情提示，热帖里边争议的大佬客串戏份少，那是真的，核心戏份还是吴彦祖等人，但是完全不影响观感，全程高能无尿点。第二部《消失的人》，豆瓣评分8.2，热帖关键词悬疑反转，重庆氛围感。程伟豪导演的新作堪称今年五一档悬疑黑马，豆瓣8.2分，15万多条的评价，刷遍抖音、小红书的高能反转名场面全部出自这部片。主演郑恺、刘浩存、邱泽、李晨全员演技在线。影片围绕了一桩离奇失踪案展开，以重庆独特的空间感构建出充满压迫感的故事舞台，每一个角色都暗藏秘密，反转层层递进，没有多余的剧情拖沓，全程心跳加速啊！热帖里有网友说啊，看到最后一身鸡皮疙瘩，反转超出预期，甚至有人找二刷的伏笔，堪称悬疑爱好者的福音呢。这个片子呢，适合喜欢悬疑惊悚题材的朋友，哎，建议啊要选 IMAX 厅。重庆的烟火气和悬疑氛围感融合的恰到好处，代入感拉满了。胆小的朋友呢，可以约伴看啊。部分镜头惊悚感有点高，但是不刻意猎奇，主打一个心理压迫。第三部，重点来了啊！五一档卖粉必冲重磅彩蛋，就是这一部官方授权的 MJ 传记电影，4月24号已经登陆全国的 IMAX 影院了。最近应该也有不少朋友在小红书、抖音上面都刷到了啊，堪称是年度最燃的音乐传记。另外呢 ，MJ 一角由他的亲侄子贾法尔·杰克逊饰演，从太空步、反重力倾斜等标志性舞步，到轻柔的声线、经典的造型，全程高能复刻。热帖里边网友们狂喊 DNA 动辣，仿佛 MJ 本人回归。影片当中啊，收录了30多首 MJ 的传世金曲，复刻了魔城25周年的演出、温布利球场、BAD 巡演等名场面。IMAX 厅的震撼音画让观众仿佛置身演唱会前排，沉浸式感受流行天王的魅力。不过呢，热帖的争议啊也分两极，烂番茄影评评分仅40%，但是爆米花指数啊却高达96%。影评人吐槽剧情保守，刻意完美化 MJ， 但是卖粉清一色的力挺。豆瓣评分7.8，5万多条评价，大部分都是卖粉的真情实感。有人说全程跟着合唱，看到结尾热泪盈眶，也有人遗憾避开了争议点，不够真实。总之吧，卖粉必冲，建议要选 IMAX 厅。

沉浸式感受金曲与名场面的震撼，记得带纸巾，大概率得哭啊。接下来是可看惊喜款，首先推荐《时间敢死队》，豆瓣 7.9， 热帖关键词陈思诚温情喜剧，笑中带泪。陈思诚首次尝试温情喜剧题材，没有了悬疑片的烧脑，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敬畏。豆瓣 7.9， 十多万条的评价，北影节场刊评分第一，口碑含金量拉满。主演蛟龙、齐溪、杨超越、王子川，实力派喜剧演员领衔，蛟龙好起来了呀。影片呢，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十号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的故事。热帖里最戳人的就是笑着笑着就哭了，既有蒋龙、张弛的搞笑互动，也有齐溪演绎的抗癌病人的坚韧，完美诠释了哪怕生命进入倒计时，也要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这片子适合喜欢温情喜剧、治愈题材的朋友，哎，情侣约会、闺蜜同行都很合适。然后就要数今年五一档的小而美黑马了，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 7.8， 热帖关键词潮汕亲情，黑马逆袭。影片里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大额宣发，却凭借着口碑逆袭，预售加点映的票房已经突破千万，淘票票点映评分高达 9.7， 刷遍小红书的潮汕亲情天花板就是它了。影片以一封乔批为线索，讲述孙子拿着阿嬷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阿公的故事，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也藏着老一辈的牵挂与坚守。热帖当中啊，有网友说想起了自己的阿嬷，看完就给家里打了电话，亲情向拉满，治愈又好哭，带长辈去看绝对不会出错。今年五一档虽然影片多，但是很多啊也是凑数款，结合豆瓣评分和网络热帖，有一些片子啊大家可看可不看。首先，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豆瓣评分 7.0， 国民 IP 剧作，适合低龄儿童，剧情简单，主打热血冒险，成年人看呢应该会觉得无聊，但是啊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另外还有各类小众惊悚片，比如古宅绣花鞋啊，豆瓣还没有开分，想看的人数啊不足3000，热帖里全部都是剧情拉胯、刻意猎奇等等吐槽啊，反正如果喜欢也可以看。最后呢，给大伙画一重点，结合近期热帖和豆瓣评分，喜欢港片动作犯罪的朋友冲寒战1994，喜欢悬疑反转的去看消失的人，麦粉喜欢音乐传记的冲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喜欢温情治愈笑中带泪的冲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啊，就像光影新播客说的，电影共享美好生活，五一走进影院，不管是为了放松解压，还是为了感受情感共鸣，选对一部合心意的电影就是最好的假期仪式感了。今年五一档没有绝对的神作，但是每一部都有自己的亮点，避开避雷款，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能收获满满的光影快乐。最后，这个五一假期祝各位观影愉快。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4: 哎，再加1份酸辣粉。
5: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4: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6: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3: 放假了，走不走？
4: 去哪儿啊？
3: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6: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今天避开千篇一律的商圈网红店，给大家深挖一家长沙超治愈的森系田园露营风主题餐厅，叫做山野。

0: 像露营湘菜馆，那喜欢清新氛围、爱吃创意湘菜融合菜的朋友们要赶快说好了。地址先告诉给大家，店铺在岳麓区梅溪湖步高顶楼，地铁二号线到梅溪湖西站步行就可以到达了，顶楼视线很好，自驾停车也是特别方便的。说说这个环境啊，进店的瞬间仿佛闯进城市里的小众的森林秘境，整家店打造户外田园的风格，大片的绿植环绕，仿真草坪铺满了地面，那露营的啊这个帐篷啊，木质的餐桌啊，藤编的桌椅错落摆放，还有星星灯带、小彩灯、田园花艺点缀四周，满眼绿意的搭配啊，这个温柔的灯光，远离城市的喧嚣，满满治愈感就扑面而来了。那白天呢是清新森林田园风，傍晚这个灯带亮起的时候呢，氛围感就是拉满，吹着晚风吃饭超惬意，所以不管是朋友小聚、团建聚餐，还是夜景约会，都是超合适的，每个角落都是打卡点，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露营风美照。那店里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露营氛围加创意相似的融合菜，不局限传统湘菜，在经典口味上做一些创新，兼顾颜值和口感，所以口味是老少皆宜的，微辣、鲜香、清淡口味都有，不吃辣的也是有可以放心冲的，人均大概55左右。顶楼露营主题餐厅这个价位啊，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包完之后人气很高，晚风搭配美食氛围感拉满，完全没有商圈餐厅的拥挤的拘谨感。那他们家的招牌菜要给大家安利一下啊，首先就是招牌露营烤排骨，这是进店必点的爆款。那它排骨呢，腌制入味，慢烤出炉，外皮焦香，里面就很鲜嫩，肉质软烂脱骨，裹上秘制的干料，咸香微辣，越啃越香，露营氛围感啊非常棒。还有就是森系清香脆笋炒腊肉，地道湖南风味啊，鲜脆的春笋搭配烟熏腊肉，大火爆炒激出腊香啊，笋呢又很脆，肉又很醇香，咸香适口，满满山野田园的味道，一口吃出咱湖南的烟火气。看看食客朋友们的真实的评价啊，有朋友就说了，长沙露营餐厅的首选，因为它的顶楼视野很绝，夜景也很漂亮，那烤排骨很好吃，人均还不贵。那麒麟党的打卡评价也是说了，这个氛围感特别适合约会，绿植环绕也很治愈，菜品颜值高，口味也不错，拍照吃饭两不误，哎，已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了。所以总而言之呢，这家梅溪湖森系露营风的餐厅是长沙氛围感、视野、口味、性价比全部都还不错的宝藏店，想要逃离这个城市喧嚣，沉浸式露营吃饭，又想吃创意湘菜，来这里就准没错了。梅溪湖游玩的朋友一定要顺路打打卡，绝对不虚此行。好了，我是亚飞，一口吃透新城味，我们下期见喽。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佳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9: 来，请。
10: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进入到粤语系单元。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都说呢，一首歌就像是一段记忆，一段时光的载体，然后好像是每当你听到这个片段的时候，你就又回到了当年的某一个时刻当中。那除此之外呢，甚至听到一些类似风格的音乐的氛围，好像也是可以把人带回过去。比如说对我来说，粤语歌尤其是七八零年代甚至九零年代早期的那一种旧时光氛围的粤语歌，总是会一瞬间就把我带回

小时候因为耳濡目染，听了很多的粤语歌，以至于长大之后呢，好像听到这种类似的旧时光的风格，即便不一定是我很熟悉的歌曲，甚至有些歌我可能都没有听过，可是因为这样的风格非常的类似，所以呢，自己的回忆还是依旧会随之轻涌而出。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德兰《网中人》。我对于《网中人》这部电视剧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这样的一个剧名，可是这样的一首歌，这个旋律它就像是一种牵引，一边听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一边浮现一些很模糊的，可是你又很确定它是早期港剧片头曲风格的那一种一帧一帧的画面。

0: 当庄德兰18、19岁，他正式的成为一名发唱片的歌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舞台经验。因为呢，他是童星出身，从小就登台演出，甚至为动画片配唱。而且早期的时候，他还不叫做庄德兰，而是叫做庄媛媛。那个时候，他在香港地区一个非常长寿的电视综艺节目《欢乐今宵》在这样的一个节目上面长期的演出，然后跟其他的几位女艺人，她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四朵金花的组合。接下来的这一位大姐汪明荃也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我们听到她这首《百样爱千重忧》，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插曲。
1: 心中有吧。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欢乐今宵》这样的一个香港地区非常长寿的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个四朵金花组合。他们四个人呢，原本只是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个歌舞的组合，结果后来因为观众非常的喜欢他们，所以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以他们四个人为主题的电视特辑，然后唱片公司也对他们很有兴趣，特地以这样的一个四个人的组合的名义发唱片。那么这四位当中，除了刚刚说到的大姐大汪明荃啊，这个小妹妹庄德兰，还有另一位也是大姐大沈殿霞。我们先听到这首沈殿霞唱给女儿郑欣宜的 I Love You。

听到闪电侠这首 I love you， 里面呢还能听到郑欣宜非常可爱的一个声音。那今天节目上面的我们说到的这几位呢，都是曾经在欢乐今宵这样的一个电视史上非常的长寿很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上面长期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四朵金花组合。那么后来电视台还特地在每逢星期二啊，就播放以这四朵金花为主题的节目，目的呢就是要对抗另一家电视台每个星期二都会播出同样是很受欢迎的温拿周记，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历史考据。那么四朵金花当中，除了刚刚听过的庄德兰、汪明荃、沈殿霞，还有一位相对知名度没有那么大的王爱明。我们听到这首特别把他的名字镶嵌在歌名当中的明明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继续粤语系的单元。我们说到叶倩文这个名字呢，我们印象当中她都是有一点江湖，有点风尘，又有一点都市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时尚的感觉。可是与此同时呢，她也可以细腻，可以柔情。那我今天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叶倩文的歌曲当中，是相对不那么常见的婉约小调的风格，这是顾嘉辉作曲，郑国江作词，愿死也未尽。

听到叶倩文愿此也为情，我们像这样的一个曲风的作品呢，往往都很适合做古装片的插曲。的确，它是一部叫做《吕四娘》的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也有可能是创作人先为这个古装片写好了歌曲，才找歌手演唱。所以，我们就听到在叶倩文的作品当中，相对不是那么常见的这种古典小调的风格。接下来同样是一首古装片《决战玄武门》的主题曲，包翠微不见我流泪，同样是顾嘉辉先生作曲，作词人则是黄沾。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的最后一句，要跟你听一些新近一点的作品了。不同的时代都是有不同的风景。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名字麦浚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很潮、很有型、很另类、很酷，都是这样的关键词。但是在他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呢，我们却又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古典文学的字眼，比如说弱水三千、莺吹雪，这些都是他的歌名。然后再比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赤兔》，也就是行走的行这个字拆开来写。这首歌从一开始的第一句它就非常的吸引人的耳朵。它第一句歌词是风和风之间隔了风波，然后它在人

生的处理上呢，做了一种好像是叠加的效果，就好像你真的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的听觉正停留在风和风之间。风

听到麦浚龙这首《赤兔》，那么接下来也是一组相对年轻的新人，他们是一男一女的一个组合，叫做堂兄妹，并不是那个堂兄妹的堂兄妹，是白堂的堂。那他们俩也并不是堂兄妹，而是朋友。那么来自香港地区的一个组合，可是呢，他们作品当中是有不少这个国语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发掘他们的人正是当年发掘苏打绿的林伟哲，所以呢，他们也会到台湾地区参加一些音乐节的演出，会有一些国语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听到他们这一首粤语翻唱《豆芽梦》，翻唱自很多年前陆云娜的一首粤语歌。每一次我听到一些新时代的歌手，他们唱这些多年前的老老歌，我总是会很感动，因为那些作品、那些老歌，原本在他们那样的一个新时代的世界当中，并不是会被关注的重点，可是他们却穿越了重重的时光，就好像是吹散了上面散落的尘埃，然后发现了这一些宝藏。

0: 所以只要听到这样类似的翻唱，我都会忍不住跟你分享。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堂兄妹这首《豆芽梦》。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1: 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我想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加缪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而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执着于改变什么，而是带着矛盾活下去。一首小诗里曾经写说，不要被骗了，比如人至少会有一个优点值得骄傲，什么都好去找到它。读书不好可以运动，如果不行你至少善解人意，抱着梦想，抱着目标，努力就会成功。我想说，不要被这些话术骗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也好。人被生下来，活下去，死掉，光是这样也很厉害。我在听这段小事的时候，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说的意思，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真的生来一无所有，他甚至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并非自己所愿，那么他能做的接受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在后台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分享，他们提供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希望也对你有一点点帮助，至少对我来讲打开了我很多的思维。我记得有位叫做陈莹莹的朋友说呢，我在交通工具上会很安心，我没有目的地，只是在路上。我们去上班或去某一个地方怎么会没有目的地呢？但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过程仿佛真空了一样，你在不知道来路跟去路的两个时空之间穿梭，就很安心，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特别紧迫地追逐着你，年龄也不是那么残酷的现实。

们说，起床洗漱之后，坐在椅子上，看看窗外的景色，随便听首歌，这几分钟对我来讲就是轻松的，然后就麻木的去上班了。麻木这个字好像是个丧丧的字眼，可是在他听完几首歌之后，这个麻木好像又可以被缓冲一点点，就是麻木本身得到了另一种馈赠。有时候不动声色的麻木也是一种顺利。姑苏匠人说，健身吧，跑步是最低成本的运动，运动让人快乐，而且带给你健康，觉得是最最好的治愈方式。所以也许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你就是戴着耳机在跑步呢，或者是在快走，在健身，在享受身体跟大自然交换的每一个信息。也期待分享你在某些丧丧的时刻，垃圾情绪堆积的时刻，有效的解决方案。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很多朋友的留言当中梳理出一些帮你对抗，或者说帮我们对抗负面情绪的好办法。有很多人认为不需要对抗，那我们用陪伴好了。一个糟糕的情绪，如果你有有效的陪伴方式，它就跟你共存了，你不必再刻意的抗拒它，却能跟它好好相处。呆萌 Dog 说，2013年大学毕业呢，就想买一个公路自行车来一趟旅行，或者是参加一个赛事，至今都没有去做。我感觉什么时候都在为生活奔波，到老了骑不动，也许就会有点后悔吧。骑行这件事情真的是，尤其是早些年很流行环岛骑行的时候，大家会去一个岛屿，然后骑着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做一次环岛旅行。在台湾地区生活的很多年轻人都尝试过这样的毕业旅行，或者是这样的间隔年。而且有个很著名的电影就叫做《练习曲》，里面当然有整个环岛旅行当中见过的风景、遇到的人、听到的音乐。

直面沙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没去过的人或许想到的只是那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个诗篇描绘的壮阔。而当你真正的置身沙漠进行挑战体验之后，才会体会到壮阔背后潜藏的那份力量。最近远离了工作的忙碌，进行了一场沙漠徒步，那是一场勇敢的挑战自我，我想也是都市人一次心灵的归途。说到沙漠，我有一群好朋友呢，他们有一次在敦煌沙漠那附近拍摄专题片的时候呢，还曾经有过一个奇遇，就是在沙漠上遇到了一只白狐啊，一只白色的狐狸在一望无际苍茫的沙漠上，那本身就

带有一些奇幻色彩，更像是一个传说的开始。尤其那一幕发生在敦煌，所以我今天想到那个画面跟他们的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找了这首歌想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敦煌半壁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九五五，春色如许，且轻。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今天想要在节目里分享很多朋友的留言，关于生活中那些小小的沮丧的时刻，如何来面对，如何共同度过。烟火说，生活里难免鸡毛蒜皮，绝望的时候我就放纵自己，看看小说，沉浸在别人的世界里，调整好状态之后呢，又重新开始。烟火说到这一点啊，我其实在现在的生活里看到了很多的验证。你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的穿越剧，然后古装剧，然后奇幻剧会出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就是观众们渴望在那个玄幻的时刻超越平凡的现实吗？只是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投入进去，因为当你把时间给了别人的故事，你就荒废了书写自己故事的机会。

听说，难道只有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吗？在我有点小沮丧的时候，我就去看动物世界。我发现动物们也活得很辛苦，比如即便你是狮子、狮子王，你饿好几天，然后辛辛苦苦捉来的食物也可能会被别的动物抢走，那一刻我就释怀了。还有 A 选大大留言说，每天加班回家，小区门口都有一只流浪狗，那我就当它是在等我吧。最近实在太忙了，有时间我一定要给它买它喜欢的狗狗肉常吃。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猫猫狗狗、蜥蜴、荷兰猪、兔子，各种各样。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来说，我们花空间、花时间、花精力去跟小动物们相处，有的时候还是大动物们相处，想要的是什么呢？结婚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个社会对于婚姻的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女性不一定只有婚姻才是出口的时候，她们有了更多选择。而单身人士们，而比起要对一个家庭、对另一个人类负责，单身人士们选择宠物，理由可想而知，不必赘述。青春期也似乎因此而被延长。

来来往往说，我特别想去看北极光，想去开宠物美容店，想啊，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因为人生无限可能，慢慢的希望都是可以实现的。来来往往还停留在很多梦想，然后都可能实现的憧憬当中，真是让人很羡慕。因为一个人一旦脚踏实地去实践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每件事情都有可能，但每件事情都未必能够深入下去，真正的实现和完成。所以，愿你有无穷梦想，更能筑梦踏实。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今天来分享很多朋友的留言，讲讲他们在小确丧的时刻选择如何面对，就好像打开了很多人的世界，知道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解决跟处理方案。那其实像是我们跟关系跟情绪背后的自我相处的一种模式的分享。长安说，我每次觉得心情低落的时候就去逛菜市场，我会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看着各种人来人往，大家都在琐碎的日子里快乐的生活，好像也就没有什么过不去了。菜市场真的是一个让你能够感觉到烟火人间的地方，而不是饭店哦。因为菜市场上面所有东西看起来都那么新鲜，那些果蔬让你感受到生命力，也燃起你要好好做一顿饭的冲动。如果在沮丧的时候你能想到甜点、火锅、烤肉串、炸薯条这些令人愉快的垃圾食品，还能立刻振作起来，相信我，这个沮丧很快会过去。

天空留言说，我喜欢跟姥姥在一起，她91岁，跟她在一起听她讲讲以前的事，就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自己也会安静下来。她每次都能准确说出我上次回来的日期，到这一天一共多少天，不管我在哪里，我心里都很安定地知道我有姥姥的这份惦记。很多歌手写过和姥姥相处的日子，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一首，来自程璧，晴日共剪窗。爱读诗这件事情是奶奶给她的最珍贵的人生礼物。

0: 孟子说，最能帮助我转化情绪的就是被窝吧。自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眼泪落在枕头上，看着眼前的蚊帐或者白墙，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就可以很安心地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想着难过、压抑、不如意的各种事，桩桩件件，然后一边想一边安慰自己，过完所有的片段，好像就把那些糟糕的情绪过滤了一遍，就没那么难受了。被子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安慰之一，所以呢，用一床好被子，甚至有的时候时常充满了阳光味道的被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是我觉得幸福生活的标配品，因为它是每一个好梦的开始，不管是白天或者是夜晚。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希望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拥有自己的那一床温暖。下次见，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分享你和小雀丧相处的时刻。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晚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

0: 太监，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绝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曲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琴》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海阔天空任由你翱翔。你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而美则其实也没什么要紧。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4: 哎，再加1份酸辣粉。
5: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4: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6: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3: 放假了，走不走？
7: 去哪儿啊？
3: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6: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9: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8: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0: 小江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8: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8: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2: 好，马上就吃。
8: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啊，也是凑数款。结合豆瓣评分和网络热帖，有一些片子啊，大家可看可不看。首先，《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豆瓣评分 7.0， 国民 IP 续作，适合低龄儿童，剧情简单，主打热血冒险。成年人看呢，应该会觉得无聊，但是啊，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另外还有各类小众惊悚片，比如《古宅绣花鞋》啊，豆瓣还没有开分，想看的人数啊不足3000，热帖里全部都是剧情拉胯、刻意猎奇等等吐槽啊。反正如果喜欢也可以看。最后呢，给大伙画一重点，结合近期热帖和豆瓣评分，喜欢港片动作犯罪的朋友冲寒战1994，喜欢悬疑反转的去看《消失的人》，麦粉喜欢音乐传记的冲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喜欢温情治愈、笑中带泪的冲《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啊，就像光影新播客说的，电影共享美好生活。五一走进影院，不管是为了放松解压，还是为了感受情感共鸣，选对一部合心意的电影，就是最好的假期仪式感了。今年五一档没有绝对的神作，但是每一部都有自己的亮点。避开避雷款，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能收获满满的光影快乐。最后，这个五一假期，祝各位观影愉快！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今天避开千篇一律的商圈网红店，给大家身外一

一家长沙超治愈的森系田园露营风主题餐厅，叫做山野帐露营湘菜馆。那喜欢清新氛围、爱吃创意湘菜融合菜的朋友们，要赶快说好了。地址先告诉给大家，店铺在岳麓区梅溪湖步高顶楼，地铁二号线到梅溪湖西站步行就可以到达了。顶楼视线很好，自驾停车也是特别方便的。说说这个环境啊，进店的瞬间仿佛闯进城市里的小众的森林秘境，整家店打造户外田园的风格，大片的绿植环绕，仿真草坪铺满了地面，那露营的这个帐篷啊，木质的餐桌啊，藤编的桌椅错落摆放，还有星星灯带、小彩灯、田园花艺点缀四周，满眼绿意的搭配啊，这个温柔的灯光，远离城市的喧嚣，满满治愈感就扑面而来了。那白天呢是清新森林田园风，傍晚这个灯带亮起的时候呢，氛围感就是拉满，吹着晚风吃饭超惬意。所以不管是朋友小聚、团建聚餐，还是夜景约会，都是超合适的，每个角落都是打卡点，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露营风美照。那店里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露营氛围加创意湘式的融合菜，不局限传统湘菜，在经典口味上做一些创新，兼顾颜值和口感，所以口味是老少皆宜的，微辣、鲜香、清淡口味都有，不吃辣的也是有可以放心冲的，人均大概55左右。顶楼露营主题餐厅这个价位啊，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包完之后人气很高，晚风搭配美食，氛围感拉满，完全没有商圈餐厅的拥挤的拘谨感。那他们家的招牌菜要给大家安利一下啊，首先就是招牌露营烤排骨，这是进店必点的爆款。那它排骨呢，腌制入味，慢烤出炉，外皮焦香，里面就很鲜嫩，肉质软烂脱骨，裹上秘制的干料，咸香微辣，越啃越香，露营氛围感啊非常棒。还有就是森系清香脆笋炒腊肉，地道湖南风味啊，鲜脆的春笋搭配烟熏腊肉，大火爆炒激出腊香啊，笋呢又很脆，肉又很醇香，咸香适口，满满山野田园的味道，一口吃出咱湖南的烟火气。看看食客朋友们的真实的评价啊，有朋友就说了，长沙露营餐厅的首选，因为它的顶楼视野很绝，夜景也很漂亮，那烤排骨很好吃，人均还不贵。那情侣档的打卡评价也是说了，这个氛围感特别适合约会，绿植环绕也很治愈，菜品颜值高，口味也不错，拍照吃饭两不误，已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了。所以总而言之呢，这家梅溪湖森系露营风的餐厅是长沙氛围感、视野、口味、性价比全部都还不错的宝藏店。想要逃离这个城市喧嚣，沉浸式露营吃饭，又想吃创意湘菜，来这里就准没错了。梅溪湖游玩的朋友一定要顺路打打卡，绝对不虚此行。好了，我是亚飞，一口吃透新城味，我们下期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现在到了。
1: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八百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青春创业有态度，小店也能玩出新花样。如今健康养生成了年轻人的新时尚，在长沙，一位归国创业的年轻人把传统养生做出了新潮范儿，用一间有想法有温度的青春小店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路。大家都说长沙是角都，可你见过一边喝养生茶一边做艾灸还能现场 DIY 足浴包的奶茶店吗？这位创业者名叫陈龙宇，是扎堆品牌联合创始人。2017年，陈龙宇的创业团队从湖南中医药大学创业比赛中脱颖而出，拿下第一名。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坚定了深耕药食同源饮品赛道的决心。
1: 这一款我们叫灵芝养生茶，里面用的是灵芝、玫瑰和枸杞的原材料，我们做成了一个茶包，然后在现场给大家制作。这一款叫红巫师，那这一款的口味就比较偏酸酸甜甜的口感。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添加了乌梅，添加了山楂，也添加了猕猴桃以及其他的一些草本，那在里面来做了一个综合的口感。
2: 大家终究会被健康这个主题而吸引到那这些年的一直发展，其实也验证了我们当初的想法。各式各样的药食同源的饮品和药膳这一类的健康产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占据了很多的一些位置。
0: 抓住消费升级的风口，陈龙宇和团队坚持创新探索，把传统养生与现代饮品体验服务相结合。现场限制需要短暂等待，为了让等待更有价值，扎堆品牌将等候时间转化为特色体验空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品牌正式牵手长沙非遗项目，打造艾草主题体验区，让健康消费从一杯茶延伸到沉浸式体验。
2: 我们可以花5元然后体验一次15到20分钟的艾灸体验。而我们还做了一系列的我们的限制的产品，香囊、香薰、合香珠，这是药材做的手串，这一类的产品在我们的柜台上给客户做限制。这里还有一些浴包，艾草、玫瑰等等等等，这些药材所有的原材料我们

0: 摆出来，然后我们给顾客看。我们希望客户对自己的东西永远都是真实的掌握，自己到底在使用哪一类的产品，那这样我们也能够让顾客更放心。
1: 从单一饮品到多元体验，从初创小店到特色青春门店，青年创业的成长路上离不开城市良好氛围的滋养与多方力量的支持。
0: 我和我的合伙人木生，他是黑龙江人来长沙创业，我是长沙本地人，那我也是从美国回来，然后也回到了长沙来进行创业。去年我们加入了青春小店，那其实也有蛮多消费者和朋友们来到我们这儿打卡体验，然后消费，给我们带来了还蛮多不错的流量。
1: 政策引导，金融助力，氛围包容，让青年创业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在长沙，团审委等部门提供宣传与政策指导，金融机构送来及时雨，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0: 长沙农商行在这一块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金融支持和选择，甚至是无息的贷款，然后不管是到账时间还是在整个贷款过程当中的服务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还是体验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1: 良好的创业生态让奋斗者敢闯敢干，也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扎下根。在陈龙宇看来，长沙轻松包容、凝聚互助的创业氛围，正是青年追梦的最佳土壤。
0: 我觉得整个长沙的创业环境是有凝聚性的，然后长沙的创业环境是轻松的，而且这个地方是吸引人的，不管是宣传上的还是流量上的还有金融上的，所有的力量都在托举着我们，牵引着我们往前面走，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而且更稳。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长沙创业。
1: 踩准市场的节奏，敢创新，肯努力，加上城市的暖心支持，像陈龙宇这样的年轻创业者在长沙越来越多。一间间有想法、有活力的青春小店正在慢慢点亮城市，一群敢闯敢拼的年轻人也在长沙这片创业热土上把小梦想做成大精彩，让青春闪闪发光。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

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喺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啦。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

0: 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经雪，犹是仙朝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观。

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2: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3: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4: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

0: 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子，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与其说是歌词呢，不如说是一首诗一般的念白，中间它只穿插了小小一段的演唱。这是王心莲的词曲创作，娃娃金志娟的念白跟演唱。
3: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0: 他把心比喻为一个旅店，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形容。旅店是属于旅人的，它不是一个家，只属于来来去去的旅人。所以每一个入住的人几乎都注定了是很快就会离去。那什么样的人的心会是一座旅店呢？而且还是一个古老的旅店。所以他生命里一定是经历过很多人的来去。但是刚才那句也说到，有些人在旅店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也就是说，在他的心里，有些人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一直一直都占据着他心里的一个位置。那这些人对他来说数目一定不多，但同时也一定很重要。
3: 在我最疲惫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0: 到了这一段呢，我们知道这一位心向一间旅店的人，他并不是被动的成为一座旅店，而是主动的接纳着来来去去的人们。你看他说，当我疲累经过的时候，你是牵着我进去的，牵这个动作就是主动的。他甚至还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所以这座旅店也是很贴心的。而旅人们的停留计划则是很随机，入住的时候不一定就明确了要住多久。

0: 也许在我离开你之后，你会和下一位房客提起这一位朋友，也许你会从此空下这房间等我回来，在下一趟的旅途之后。
1: 缓缓的，
0: 这一段他从旅人的角度唱着自己离开之后，这一位心向旅店的朋友可能会跟下一位房客提起，也可能他很珍惜刚刚住过的这一位房客，不想别人再住他的房间，所以这间房呢从此也就空下了。那也许这一位旅

0: 人在另一段旅程完成之后又会再回来，所以可见，旅人也是主动的入住或者是主动离开的。旅人跟旅店之间的关系，彼此都是主动选择的，没有谁不希望对方离开或者不希望有人住进来。就像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跟无数的人有所交集，有所关联，
1: 不经意的，你囚禁。

0: 展现它千年不变美丽的容颜。
1: 到了结束的这一段，它充满了柔情，就像是这位旅人跟这间旅店之间发生过一段短暂又美好的爱情，彼此坦诚的相见，不经意间看到彼此最珍贵的美好，甚至是唤醒了内心或许自己原先都不曾意识到的东西，但最终他们还是擦肩而过。旅店依旧是旅店，旅人也依旧是旅人，但因为旅人曾经在旅店停留过，于是留下了一段曾经留宿的记忆。好在这一段记忆是美好的，是温柔的。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娃娃金志娟旅店》，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大雨》。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在我最疲累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

0: 趁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1: 把忙碌绽放，把心情打开，
0: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
2: 吉言九五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
1: 嗨，朋友们，我是佳琪。五一院线电影观看指南来喽！2026五一档啊，真的是卷疯了。今年五一足足19部电影扎堆上映，堪称是史上最挤档期呀。我刷遍了小红书、豆瓣，全是测评帖。有人说神仙打架，也有人吐槽绣花枕头一包草。作为常年泡在影院、紧跟光影热点的资深影迷，今天啊，给大伙整理一篇实打实的观看指南。咱不玩虚的，不吹不黑，分清必看、可看、避雷款，干货拉满，让你五一选片不纠结，走进影院收获满满的光影惊喜。首先，必看封神款，网友们推荐《寒战1994》，是近期全网最火的港片，没有之一。导演梁乐民操刀，集结了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领衔主演，更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等大佬友情客串。光演员阵容啊，就足以撑起牌面了。影片聚焦了1994香港回归前夕，一宗富商绑架案引发了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博弈，权力拉扯感拉满了，完美延续了寒战系列的核心精髓，对人性灰度的深刻刻画。豆瓣 8.5 的高分，20多万人给出评价，足以证明他的口碑。热帖里边最出圈的就是吴彦祖的演技，朋友们调侃他往那一站，自带警匪片气场，眼神里边全是戏呀。这片呢，适合喜欢港片、喜欢动作犯罪题材的朋友，建议二刷。很多细节据说第一次看容易错过啊。不过友情提示，热帖里边争议的大佬客串戏份少，是真的，核心戏份还是吴彦祖等人，但是完全不影响观感，全程高能无尿点。第二部《消失的人》，豆瓣评分 8.2， 热帖关键词悬疑反转，重庆氛围感。程伟豪导演的新作堪称今年五一档悬疑黑马，豆瓣 8.2 分，15万多条的评价，刷遍抖音、小红书的高能反转名场面全部出自这部片。主演郑恺、刘浩存、邱泽、李晨全员演技在线。影片围绕了一桩离奇失踪案展开，以重庆独特的空间感构建出充满压迫感的故事舞台，每一个角色都暗藏秘密，反转层层递进，没有多余的剧情拖沓，全程心跳加速啊。热帖里有网友说看到最后一身鸡皮疙瘩，反转超出预期，甚至有人找二刷的伏笔，堪称悬疑爱好者的福音呢。这个片子呢，适合喜欢悬疑惊悚题材的朋友，建议要选 IMAX 厅。重庆的烟火气和悬疑氛围感融合的恰到好处，代入感拉满了。胆小的朋友呢，可以约伴看啊。部分镜头惊悚感有点高，但是不刻意猎奇，主打一个心理压迫。第三部重点来了啊，五一档卖粉必冲重磅彩蛋，就是这一部官方授权的 MJ 传记电影，4月24号已经登陆全国的 IMAX 影院了。最近应该也有不少朋友在小红书、抖音上面都刷到了啊，堪称是年度最燃的音乐传记。另外呢 ，MJ 一角由他的亲侄子贾法尔·杰克逊饰演，从太空步、反重力倾斜等标志性舞步，到轻柔的声线、经典的造型，全程高能复刻。热帖里边网友们狂喊 DNA 动辣，仿佛 MJ 本人回归。影片当中收录了30多首 MJ 的传世金曲，复刻了魔城25周年的演出、温布利球场、Bad 巡演等名场面。IMAX 厅的震撼音画让观众仿佛置身演唱会前排，

沉浸式感受流行天王的魅力。不过呢，热帖的争议啊也分两极，烂番茄影评评分仅 40%， 但是爆米花指数啊却高达 96%。 影评人吐槽剧情保守，刻意完美化 MG， 但是麦粉清一色的力挺，豆瓣评分 7.8， 5万多条评价，大部分都是麦粉的真情实感。有人说全程跟着合唱，看到结尾热泪盈眶，也有人遗憾避开了争议点，不够真实。总之吧，麦粉必冲，建议要选 IMAX 厅，沉浸式感受金曲与名场面的震撼，记得带纸巾，大概率得哭啊。接下来是可看惊喜款，首先推荐时间敢死队，豆瓣 7.9， 热帖关键词陈思诚温情喜剧，笑中带泪。陈思诚首次尝试温情喜剧题材，没有了悬疑片的烧脑，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敬畏。豆瓣 7.9， 十多万条的评价，北影节场刊评分第一，口碑含金量拉满。主演蒋龙、齐溪、杨超越、王子川，实力派喜剧演员领衔，蒋龙好起来了呀。影片呢，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十号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的故事。热帖里最戳人的就是笑着笑着就哭了，既有蒋龙、张弛的搞笑互动，也有齐溪演绎的抗癌病人的坚韧，完美诠释了哪怕生命进入倒计时，也要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这片子适合喜欢温情喜剧治愈题材的朋友，情侣约会、闺蜜同行都很合适。然后就要数今年五一档的小而美黑马了，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 7.8， 热帖关键词潮汕亲情，黑马逆袭。影片里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大额宣发，却凭借着口碑逆袭，预售加点映的票房已经突破千万，淘票票点映评分高达 9.7， 刷遍小红书的潮汕亲情天花板就是它了。影片以一封乔批为线索，讲述孙子拿着阿嬷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阿公的故事，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也藏着老一辈的牵挂与坚守。热帖当中啊，有网友说想起了自己的阿嬷，看完就给家里打了电话，亲情向拉满，治愈又好哭，带长辈去看绝对不会出错。今年五一档虽然影片多，但是很多啊也是凑数款，结合豆瓣评分和网络热帖，有一些片子啊大家可看可不看。首先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豆瓣评分 7.0， 国民 IP 剧作，适合低龄儿童，剧情简单，主打热血冒险，成年人看呢应该会觉得无聊，但是啊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另外还有各类小众惊悚片，比如古宅绣花鞋啊，豆瓣还没有开分，想看的人数啊不足3000，热帖里全部都是剧情拉胯、刻意猎奇等等吐槽啊，反正如果喜欢也可以看。最后呢，给大伙画一重点，结合近期热帖和豆瓣评分，喜欢港片动作犯罪的朋友冲寒战1994，喜欢悬疑反转的去看消失的人，麦粉喜欢音乐传记的冲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喜欢温情治愈笑中带泪的冲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啊，就像光影新播客说的，电影共享美好生活，五一走进影院，不管是为了放松解压，还是为了感受情感共鸣，选对一部合心意的电影就是最好的假期仪式感了。今年五一档没有绝对的神作，但是每一部都有自己的亮点，避开避雷款，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能收获满满的光影快乐。最后这个五一假期，祝各位观影愉快。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

0: 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2: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0: 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九五五，春色如许，且青春。
1: 来，请。
2: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4: 哎，再加1份酸辣粉。
5: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4: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6: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3: 放假了，走不走？
7: 去哪儿啊？
3: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6: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8: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子，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与其说是歌词呢，不如说是一首诗一般的念白，中间它只穿插了小小一段的演唱，这是王心莲的词曲创作，娃娃金志娟的念白跟演唱。
8: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7: 他把心比喻为一个旅店，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形容。旅店是属于旅人的，它不是一个家，只属于来

0: 来去去的旅人，所以每一个入住的人几乎都注定了是很快就会离去。那什么样的人的心会是一座旅店呢？而且还是一个古老的旅店，所以他生命里一定是经历过很多人的来去。但是刚才那句也说到，有些人在旅店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也就是说，在他的心里，有些人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一直一直都占据着他心里的一个位置。那这些人对他来说，数目一定不多，但同时也一定很重要。
1: 在我最疲惫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0: 到了这一段呢，我们知道这一位心向一间旅店的人，他并不是被动的成为一座旅店，而是主动的接纳着来来去去的人们。你看他说，当我疲累经过的时候，你是牵着我进去的，牵这个动作就是主动的。他甚至还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所以这座旅店也是很贴心的。而旅人们的停留计划则是很随机，入住的时候不一定就明确了要住多久。

0: 也许在我离开你之后，你会和下一位房客提起这一位朋友，也许你会从此空下这房间等我回来，在下一趟的旅途之后。
1: 缓缓的，
0: 这一段他从旅人的角度唱着自己离开之后，这一位心向旅店的朋友可能会跟下一位房客提起，也可能他很珍惜刚刚住过的这一位房客，不想别人再住他的房间，所以这间房呢从此也就空下了。那也许这一位旅人在另一段旅程完成之后又会再回来，所以可见旅人也是主动的入住或者是主动离开的。旅人跟旅店之间的关系彼此都是主动选择的，没有谁不希望对方离开或者不希望有人住进来，就像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跟无数的人有所交集有所关联，
1: 不经意的你囚禁。

0: 展现它千年不变美丽的容颜。
1: 到了结束的这一段，它充满了柔情，就像是这位旅人跟这间旅店之间发生过一段短暂又美好的爱情，彼此坦诚的相见，不经意间看到彼此最珍贵的美好，甚至是唤醒了内心或许自己原先都不曾意识到的东西，但最终他们还是擦肩而过。旅店依旧是旅店，旅人也依旧是旅人，但因为旅人曾经在旅店停留过，于是留下了一段曾经留宿的记忆。好在这一段记忆是美好的，是温柔的。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娃娃金志娟旅店，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大雨。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

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在我最疲惫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

0: 泉水的点，可讲该点小总经销权，茶道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新开铺
7: 站到了。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11: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12: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13: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0: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

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今天避开千篇一律的商圈网红店，给大家深挖一家长沙超治愈的森系田园露营风主题餐厅，叫做山野帐露营湘菜馆。那喜欢清新氛围，爱吃创意湘菜融合菜的朋友们要赶快说好了。地址先告诉给大家，店铺在岳麓区梅溪湖步高顶楼，地铁二号线到梅溪湖西站步行就可以到达了。顶楼视线很好，自驾停车也是特别方便的。说说这个环境啊，进店的瞬间仿佛闯进城市里的小众的森林秘境，整家店打造户外田园的风格，大片的绿植环绕，仿真草坪铺满了地面，那露营的啊这个帐篷啊，木质的餐桌啊，藤编的桌椅错落摆放，还有星星灯带、小彩灯、田园花艺点缀四周，满眼绿意的搭配啊，这个温柔的灯光，远离城市的喧嚣，满满治愈感就扑面而来了。那白天呢是清新森林田园风，傍晚这个灯带亮起的时候呢，氛围感就是拉满，吹着晚风吃饭超惬意。所以不管是朋友小聚、团建聚餐，还是夜景约会，都是超合适的，每个角落都是打卡点，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露营风美照。那店里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露营氛围加创意湘式的融合菜，不局限传统湘菜，在经典口味上做一些创新，兼顾颜值和口感，所以口味是老少皆宜的，微辣、鲜香、清淡口味都有，不吃辣的也是有可以放心冲的，人均大概55左右。顶楼露营主题餐厅这个价位啊，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傍晚之后人气很高，晚风搭配美食，氛围感拉满，完全没有商圈餐厅的拥挤的拘谨感。那他们家的招牌菜要给大家安利一下啊，首先就是招牌露营烤排骨，这是进店必点的爆款。那它排骨呢，腌制入味，慢烤出炉，外皮焦香，里面就很鲜嫩，肉质软烂脱骨，裹上秘制的干料，咸香微辣，越啃越香，露营氛围感啊非常棒。还有就是森系清香脆笋炒腊肉，地道湖南风味啊，鲜脆的春笋搭配烟熏腊肉，大火爆炒激出腊香啊，笋呢又很脆，肉又很醇香，咸香适口，满满山野田园的味道，一口吃出咱湖南的烟火气。看看食客朋友们的真实的评价啊，有朋友就说了，长沙露营餐厅的首选，因为它的顶楼视野很绝，夜景也很漂亮，那烤排骨很好吃，人均还不贵。那情侣档的打卡评价也是说了，这个氛围感特别适合约会，绿植环绕也很治愈，菜品颜值高，口味也不错，拍照吃饭两不误，哎，已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了。所以总而言之呢，这家梅溪湖森系露营风的餐厅是长沙氛围感、视野、口味、性价比全部都还不错的宝藏店。想要逃离这个城市喧嚣，沉浸式露营吃饭，又想吃创意湘菜，来这里就准没错了。梅溪湖游玩的朋友一定要顺路打打卡，绝对不虚此行。好了，我是亚飞，一口吃透新城味，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4: 哎，再加1份酸辣粉。
5: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4: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6: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3: 放假了，走不走？
4: 去哪儿啊？
3: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6: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

0: 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南岳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取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

0: 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船上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1: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船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船山遗书》。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船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0: 林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林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4: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5: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6: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3: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7: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看到玉米坨坨啦，看到木木啦，来啦啦啦啦，来了吗？来了吗？啊，小麦也上线了，但是呢，咱们的系统还在缓冲，我们的这个音乐还在缓冲，所以大家稍等一分钟，可以先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歌单。已经是给大家放在大屏幕上啦，欢迎我们的光明，欢迎星赛，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Hello Hello， 晚上好啊。然后呢，感觉天气还有点凉，不知道我们时光好友们，你们在哪个城市，你现在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咱们的歌单在大屏幕上，有没有你喜欢的想听到的呢？昨天的结尾，今天的开头，第一首歌玉米坨坨听听我点的不？哎，我记得昨天好像我答应了这个玉米坨坨，我昨天有给你放你的微笑，对不对？然后呢，昨天我们的有两位好朋友最后赶在下播之前才赶过来，然后说可以先优先听听他们想听到的歌曲。他没来，那个他没来。那好朋友们现在想听什么歌呢？玉米坨坨，你想听哪个歌？今天咱们歌单里哪首歌你想听，来告诉我吧。好了，我们时光点唱机上线了，小曼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听好歌。大家想要听什么音乐，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我们的系统马上就缓冲好了，再给它十秒钟，看到一直在转圈圈了啊，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就像我们有时候去放那个留声机的时候呢，它就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然后让音乐慢慢的放出来。那我们时光点唱机今天的第一首歌你想听，看一看哦。四，哦，星雷来了 ，Hello Hello Hello， 昨天答应星雷是不是？来了之后就来放你想听到的歌曲，是不是？你想听哪一首？星雷想听七，然后玉米坨坨说四，一生所爱，有一点动心啊、有一点动心。七是什么呀？水晶，六大顺，一生所爱。静心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相思风云中。按顺序来都好听，那昨天小曼还是答应了我们的好朋友星雷啊，答应了他的。那咱们要兑现承诺，咱们先从第七首歌开始吧，好不好？来看一看，咱们第七首歌是《水晶》，《水晶》之后啊，咱们就按顺序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了。欢迎我们的木木，都是老朋友啊，今天都非常非常的准时。今天咱们看一看主题《众生之光阴》，主题来到了男女。对唱片，昨天咱们不是组合嘛，然后组合之外呢还有一类型的歌曲，他们呢有着这种粉红泡泡也好，或者是相爱相杀也好，或者是虐恋也好，有甜有刀也好，就是在这种情歌对唱

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果冻叫做水晶之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每听到这种很浪漫很清新这样的歌曲，然后想到过去，想到水晶，就会想到水晶之恋。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时光点唱机。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系统也正式开始上班了，上线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已经下班了吗？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是在准备去吃晚饭的路上，还是说啊，我这一天也忙完了，我该要休息了，这样一种状态呢？那希望咱们时光点唱机接下来的音乐时光，你都能够好好的放松下来，好不好？那我们歌单已经在屏幕上了，大家喜欢哪首歌曲呢？来看看咱们今天时光点唱机众生之光阴，今天来到第二篇，就是男女对唱篇。那时候在 KTV 里男女对唱总会有一个榜，对不对？那榜单当中你有没有印象说你经常会去点到的，或者说排在前三的，或者你心里排在前三的那些很经典的男女对唱是哪一些呢？可以来留言点歌。当然今天你有特别想听到的那一首歌曲，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来告诉小曼。欢迎大家别忘了来给我们点点赞，来点点赞，因为依然呢我们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隐藏歌单。今天的隐藏歌单呢也是男女对唱，因为像有一些其实情歌对唱呢，它会比较朗朗上口，比较简单，方便大家一起跟唱嘛。但有一些情歌对唱呢会有点难，好听经典经常听，但未必会经常唱。今天隐藏歌单就是这样的类型的歌曲，对唱情歌，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看看今天触发的对唱情歌有没有你一定要去挑战一下的，就是说它难，但是呢我依然想去唱它，好吧。大家继续来留言。有朋友问说广岛之恋，因为在之前咱们歌单当中有听过了。

0: 了，所以呢，就可能会选择更多大家没有听过的。不过我们的木木，如果你很喜欢听《广岛之恋》的话，那小曼待会儿把它放出来好不好？还有刚刚答应了好朋友们说，我们从这个顺序开始吧，因为第一首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相思风雨中》。还看到有好朋友点歌选择《好心分手》，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想听哪首歌？如果有超过两位朋友同时提到了一首歌，小曼呢就会把它置顶，把这首歌往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今天在跟一些时光好友来分享我们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文的好朋友，他说每次去 KTV 必点这首，但是没有人和我对唱，所以只能一人分饰两角。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特别喜欢一首对唱情歌，但是呢，有时候呢遇不到特别适合的这样一个对唱合唱的搭子，或者说，这首歌呢没有人能够跟你同时一起来演唱。或者说你一个人唱太嗨了，就想一个人来唱，所以呢，在 KTV 一个人又唱男生又唱女生的部分，有没有这样一首歌？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来说说看你很喜欢的、很经典的、觉得很好听的男女对唱歌曲。如果这首歌没有在我们今天的歌单里，欢迎大家来补充、来留言，也可以来说说看，在今天，在这样一个夜晚。会不会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故事、特别的心情，想听到某首歌，也可以来留言点歌。在我们每个小时的最后呢，小班会留出两首歌左右的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朋友们，可以说除了歌单以外，任何你想听到的那些很精彩的、好听的时光旋律，小班呢会尽量来满足大家。然后呢，团长说我在株洲，是不是株洲？是不是写的株洲？然后呢，这个玉米坨坨说这些歌都是我们听得多的，都经典。是的，没错，就是把这些经典的好歌，我们一起再来重温。接下来这一首，看看是不是你又会听着听着就跟他一起唱起来。虽然你说成龙大哥吧，他嗓音不像是专业歌手啊，但是呢，你别说他唱歌，还有格外的那种真挚的打动人。接下来是成龙大哥和苏慧伦合作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曲它真的适配度很高？就像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啊，叫做看看哦，叫做尤克里里，他说这首歌是情歌，却通篇一个爱字也没有。爱情到了一定的阶段，只有感谢，只有陪伴。然后呢，尤克里里说，我婚礼上我就和我老婆两个人对唱这首歌。你看一看啊，他这个歌词，你会发现他。能够适用于说这种情侣，其实你会发现它也适用于在亲情，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似乎它都能够搭配上。你看这歌词，你看，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然后呢，看一看，这是不是就是你觉得它不光光是说在爱情的部分，友情的部分，亲情。其实都好像能够搭配得上，所以为什么这首歌传唱这么广，然后呢，这么多人很喜欢，在不同场景上面来唱到这首歌曲吧。那我们刚听到的是歌单里面的第三首歌曲了，第三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今天咱们的情歌对唱里面，男女对唱里面，哪一首歌是你经常会唱到的，是你非常喜欢的？大家可以来选择，好不好？可以来置顶，看一看大家更多朋友喜欢的，小曼呢会提前跟我们的时光好友一起来分享。别忘了，一边听歌的时候呢，可以一边留言点歌，可以一边来点赞，也可以来。点点关注，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锁定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查到300个点并年卖水10000箱，升级为新总经销，享受老总经销待遇。联系人秦先生，1363755963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4: 哎，再加1份酸辣粉。
5: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4: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6: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3: 放假了，走不走？
7: 去哪儿啊？
3: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6: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歌单里的第三首了，来吧，第三首歌曲，是乐坛很飒的夫妻档，带给大家一首选择。

说选择七零八零后的美好回忆，其实当年你看这首歌唱的不光是叶倩文还有林子祥他们的感情吧，还有其实你在这首歌里面听出了坚定。

歌，也是林子祥和叶倩文他们爱情的见证。他们其实当年的感情故事、感情路还是比较波折的，而且呢也是饱受争议。而这首歌呢也是成为了他们风雨同舟的一个誓言吧，坚定地选择了对方，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很坚定地选择的那个人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歌单当中第三首歌了，叫做《选择》。今天来自我们《众生之光阴》，我们男女对唱片这么多对唱情歌，是不是在你曾经去 KTV 唱歌的时候呢，也会有那么几首必点？就我一定会唱，有人跟我唱我一起唱，没人跟我唱我一个人也要唱，有没有这样一首歌呢？在我们今天歌单里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点歌说珊瑚海点心雨啊，珊瑚海悄悄说在我们隐藏歌单里，因为小曼刚刚说到今天隐藏歌单呢是那些可能他不那么好唱，因为可能有难度，或者是说呢他其中可能未必那么的朗朗上口，所以不见得是 KTV 点唱榜前列的，但是呢却很好听，珊瑚海就是其中啊。为什么说它难，很难唱呢？待会儿一听你就会感觉啊，真的还是有难度的。那我们今天隐藏歌单大家点赞破一万啊，就会来触发我们第一首隐藏歌曲了。第一首隐藏歌曲呢有点年头了，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它，但是我觉得很好听，非常好听，很浪漫。然后呢你看我们的喵喵说千年之恋唱完男生唱女生无缝切换你会不会这样，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们会不会一边唱的时候，这个女生啊，就是女生唱的时候唱着唱着男生就突然僵掉，然后男生在唱女生部分的时候突然间就变假声，自己就是切换的非常的溜。我们接下来歌单里面第四首歌曲了，第四首歌我们听完这首歌就来分享大家的点歌好不好。第四首歌有一点动心，情歌王子的称号怎么来的，在有一点动心里面也能够感受到答案。而且呢这首歌张信哲和刘嘉玲的一个碰撞，唱出了暧昧期的那种撩人的心跳。

0: 有没有一点点的动心呢？你说原来的一些歌词是不是都还挺直白的？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这种打直球又很真挚，又很打动人。不像现在有一些很火的一些网络歌曲啊，就用一些也是很直白，但是跟当年的直白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刚刚听到的是。有一点动心啊，张信哲和刘嘉玲的合作。有网友啊，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说，年轻的时候听不懂，小时候听不懂，但是现在一听就会脸红。大概是成熟了之后能够听得懂这里面的珍贵吧，听得懂这里面的动心和动情，真好。
1: 北京时间晚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刚刚我们有好朋友，同时有几位朋友都收到了一首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情歌。它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但是呢，它也是咱们的 KTV 情歌对唱榜，我觉得起码都是排在前5吧，不知道你觉得。

的是不是你的 KTV 情歌必点之一。来听听看，我们有几位朋友同时提到的《广岛之恋》，其实这首歌应该男女生切换还比较容易一点点，来试试看。

有没有刚刚唱着唱着突然间自己就降 key 降掉了，因为高音部分的合唱还是挺难的。刚刚听到的是广岛之恋莫蔚和张洪亮一起给大家带来的一首同样很经典的情歌对唱，应该也是很多人去 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吧。然后呢，刚刚看到我们好朋友说什么，曼曼你会比耶吗？为什么不会比呢？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然后看到好朋友说知心爱人啊，有朋友说知心爱人好听，是爸妈的一首金曲。哎呦，真的，我爸妈那时候，包括其实家庭 KTV 时代的时候啊，就是很多这种家里的父母啊就拿着这个话筒就开始对唱知心爱人。所以当时的 MV 我真的看了好多好多好多遍，但是你说吧，你有没有记得当时那个 MV 它其实是那种灰暗色调的，还下雨，如果我记忆没有出错的话。然后两个人就是唱的还挺虐心的，但其实呢你看知心爱人它其实还是这个歌词还是挺甜的呀，你看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对不对？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是不是？但是一看就风雨雷电夸夸夸。

有曾经的这个家庭 KTV 家，不是那个时候不叫家庭 KTV， 叫卡拉 OK， 卡拉 OK 时代有没有这个记忆翻涌而来？听到的这一个又是夫妻档啊，复古。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9: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10: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11: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8: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

0: 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再来一首，接下来这首歌，刚刚不是玉米坨坨说，看一看哦，要翻一翻。玉米坨坨说，歌都是基本上没听过，但是好听的，就是冷门的好歌呗，对不对？其实小蛮一直很想做一期，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收藏的很好很好听的歌曲。嗯，咱们先从经典开始吧，好不好？然后后面大家如果什么时候觉得，哎呀，我想换换口味了，想听听看不一样的，可能很好听的曾经的一些歌曲的话，那小曼就来一期，或者说来几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隐藏歌单其实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歌，它可能传唱不是那么的广。今天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还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不知道我们朋友们觉得它的传唱度广不广呢？来听听看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一首歌曲，你能听出来

算是传唱度很高的歌曲嘛，我觉得它算是经典，但是可能到现在大家不太常被唱起吧，不太常唱起这首歌曲。是听到的张智霖还有许秋怡来合作的这首歌曲《现代爱情故事》。其实当时张智霖那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曲也很经典，本来呢想要就是纠结了一下，但是感觉张智霖后来在一些音乐舞台上面还是有唱过《现代爱情故事》，可能年轻的朋友还听过一些《片片枫叶情》，也很好听。有没有朋友想听的话，待会儿继续来分享好不好？也是合唱歌曲啊。今天呢，我们第一首隐藏歌曲送给大家，《现代爱情故事》，一首可能时间有点久，久到大家可能都淡忘的歌曲。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1年了。91年的歌了，你想，天哪，好多年了。那我们你看点赞呢，已经到30000了，马上到30000了。那我们第二首隐藏歌曲继续吧，继续，没有在咱们歌单里面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歌单呢是男女对唱，对不对？啊，男女对唱，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可以来点歌哦。咱们歌单，今天的歌单，男女对唱的这些歌曲。你想听到哪一首可以来告诉我。还有刚刚我们的 Tom 说想要来听到第九首歌曲，对不对？因为比较特别。那我们待会儿听完我们第二首隐藏歌曲之后，来听我们歌单里的第九首歌。还有小棒，我们的棒棒说想听屋顶，屋顶是第八首。好嘞，我们慢慢来听好吧。先来第二首我们的隐藏歌曲，第二首隐藏歌曲看一看给到大家。它有点难唱的原因呢是这个歌曲的中间部分，我们来听一听吧。前奏熟悉吗？11，制造浪漫。嘿，我没有想到会有朋友点制造浪漫，我个人觉得它很好听，很浪漫，而且呢就是很适合这种婚礼上的这种播放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总感觉它还没有特别大火过，待会儿我们慢慢来听啊。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4: 听着听着点赞就已经超30,000了。接着播第三首之前呢，还刚刚已经答应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 Tom 要分享第九首歌啊。我先要看一看啊，我先要看一看，谢谢点赞的我的好朋友们。我觉得100,000不是梦，好不好？你总得给小麦一点点时间去练习一下唱歌，对不对？不然真的开麦了之后，我很担心我的这些好朋友们第二天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守候了，所以给我一点点时间来练习一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已经有在刚刚在试一个小小的功能，就是为了到时候点赞破100,000的时候开麦做的一个准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啊。小曼有点忐忑。我话说回来，我看一下刚刚我们一位老朋友 Tom 哦，他说想听第九首。好的。特别的故事呢是说曾经用了10年的手机铃声。哇，10年啊。自打和前女友分手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手机铃声了，歌曲九因为爱情。那现在再来听到这首歌曲会不会很伤感呢？我的 Tom 会不会很伤感？那 Tom 现在已经是结婚了，哦，对不对？可能一笑而过了吧，往事都

用了10年的手机铃声的我们的好朋友 Tom 听到这首歌曲，感觉怎么样？看 Tom 说，过去的就当云烟随风飘散吧。不过每每听到这个歌，内心还是不由得闪过一些片段，内心还是有些伤感的，一笑而过吧。

是，都已经留在过去了，而且呢，留在过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里面，也是一件挺珍贵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回望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能想到的这段感情是更多的美好，那它就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尽管可能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波折，很多的遗憾，但是呢，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片刻。它就是很值得我们珍藏的回忆。所以，把我们今天第九首歌《因为爱情》送给我们的好朋友 Tom 了。然后今天小曼在分享这个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时光好友他留言啊，他说，这位好朋友叫做 Q，他说不要叫他的，不要念他的名字啊，那我就用 Q 来代替了。他说王菲因为这首，不对，他说有小朋友说王菲因为这首《因为爱情》才成名，他说是叔叔老了，打不过你们了，可能是因为比较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更多的就是后期来听王菲为一些影视作品来唱到的歌曲，殊不知早年间王菲那神专辑是一张接着一张，我们之前也听过很多，对不对？看一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哎，接着再点赞，点赞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赞赞。那，咱们。待会儿再来分享一首点赞破3万的咱们的隐藏歌曲，好不好？回到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因为我看到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来了很多新朋友说：“哎，你们在干嘛呢？你们在干嘛？在听什么呢？”咱们今天有一个主题是众生之光阴，就是，那些男女对唱的歌曲，这里面更多就是情歌了。男女对唱嘛，就是从不同的视角，然后唱不同的情感状态。那我们歌单啊，是已经是听到了第四首歌曲，然后呢，因为好朋友的点歌也听过了，因为爱情，刚刚还有朋友说想要来置顶哪一首来着？你的眼睛哦，好，大家都几位朋友说你的眼睛来吧来吧，你的眼睛，熊天平还有。许茹芸，哎呦，他们俩的声音都好美，真的，那种很干净的美，而且呢，就会有一种空气嗓这种感觉，一开口就好像是星空下的浪漫。那其实熊天平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事业并没有是在一个上升阶段吧，但是许茹芸呢，这首歌曲他们俩的合作，让更多人听到了他。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5: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5: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

0: 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绝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曲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琴》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诺言说，还有另外一首歌曲，爱情电影啊，也是。

和熊天平一起来合作演唱，很好听。如果大家更多朋友想听的话，小曼呢也会来分享给大家。然后呢，我们有位好朋友叫做哈哈，他说呢，这首歌没有普通情歌的那种甜腻对唱，也没有那些苦情曲的故作挣扎，有的只是一点点的疼惜，十分的深情。你看到了我，我找到了你，全世界只剩下你和我，所有风景都在你的眼睛里，这就够了。然后他特别说到一点，我也是这一直在想到，就是说，他说那么多歌唱节目唱了那么多老歌、小众歌，我看谁会把这首歌再翻红、再唱红。你看看现在啊，大家总说好像新歌，能够让大家经常去听的不多，更多呢喜欢重复去听的、反复去听的还是老歌，所以好多好多音乐类的综艺节目还在不断的把老歌翻出来，但是这首《你的眼睛》一直也没有说再把它唱到大火过啊，或者说在短视频平台啊，成了这个很热门的 BGM，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但确实是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又点赞4万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今天大家真的太给力了。虽然咱们今天这个电脑缓冲了一下，转圈圈转了很久的圈圈，所以我们稍稍迟了一点点见面，但是呢，大家今天速度很在线，我们加快速度好不好？加快速度，给更多朋友想要听到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咱们今天，刚刚很多朋友说哦，比心，对。4万的比心来了，4万的比心，比个大心好不好？比个大心，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谢谢大家。然后呢，比完心我刚刚还记着我要放什么歌来着？哦，对对对，屋顶，很多朋友说想开始就说想听屋顶，来吧来吧，屋顶屋顶。

友说这个歌是不是有两个版本？没错，所以呢，今天小曼这个就想跟大家来听两个版本。会发现，你看都是温岚啊，女歌手都是温岚，男歌手不一样，却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个版本，来看一看啊。

0: 天我们这首屋顶比较特别，一首歌听了两个版本，因为这个歌本身很好听，然后可能更多朋友啊听到的都是周杰伦和温岚的版本。那其实更早呢，吴宗宪和温岚唱过一个版本，那因为是周杰伦的创作嘛，所以后来周杰伦他自己又拿来唱了一遍。你会发现这个歌它其实是两种很不一样的感觉。那周杰伦他跟温岚的版本呢，就比较适合那种。
1: 北京时间晚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咱们前面八首歌之前还有一首歌曲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呢，一首经典歌曲，一首在当年电影啊并没有火，但是后来呢不断的这个电影啊不断的被大家重温，然后呢被很多的影迷列作经典。这首歌呢也同样成了经典的旋律，所以在后来不断的也不叫翻拍了，后来有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呢，它都会成为主题曲。

要不说我的时光好友们真的都是特别美好的人呢。小曼没有忘记啊，没有忘记这个很经典的《一生所爱》，也没有忘记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呢，给大家播放出来了。就是因为刚刚咱们不是一直有点赞嘛，接着大家点赞嘛，然后呢有隐藏的歌曲，然后呢有大家点的歌曲，所以呢稍稍滞后了一点点。但是呢，你看大家都很包容，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么多好朋友，你看留言是不是说这首歌来的刚刚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嗯，然后还有木木说，我喜欢看的一档风光直播，每次最后都放这首歌，确实很经典。而且呢，它就会好像把你的回忆给拉得很长，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节奏的原因，也可能是它歌词的原因，也可能是它的唱腔的原因。它不像有一些歌，你听到好像是那种泛黄的老照片，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有位朋友说是那种有点沙漠感，可能也是因为受了电影的影响吧。然后我看过关于这首歌一个很多赞的高赞的一个评论，我觉得还挺好，挺美好的吧，也跟大家来分享。他是这么说，他说当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和女朋友各奔东西，曾经一个晚上偶然又看了这部电影，当至尊宝拥吻紫霞的时候，荡气回肠的歌声也让我潸然泪下。第二天我就背起行囊踏上火车赶往他家。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这是对一部电影一首歌

最好的肯定吧。可能真的有些歌曲，它就在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个时刻，就在那个瞬间，就在那个时刻，它真的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人生的变化，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今天咱们的歌单还有时光点唱机小曼准备的这些歌单，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说几首歌能够点燃你的时光记忆、时光回忆，能够触发你关于美好的那些想象呢？如果还没有的话，欢迎大家来点歌，好不好？我们的评论区开放给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可以来选择你们喜欢听到的、想要听到的。或许小曼的歌单里面没有把你喜欢的那个好听的歌曲、有故事的歌曲把它包括进来，但是呢，你可能因为某一个旋律、某一首歌的名字、某一个年代的歌曲，哎，想到了曾经对你来说意义特殊的那首歌。如果你想分享，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关注精英95.5电台，下拉菜单呢有一个点歌，你可以点击进去留言点歌，跟小曼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嗯，看一看玉米坨坨说，怎么别人都有这么多故事？其实仔细回忆一下，或者说你都不需要仔细回忆，可能真的对你而言，有故事的那个旋律响起来，这些故事就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了。然后我们来吧，歌单里继续哦。刚刚不是我们好朋友说这个不能够犯困吗？接连几首慢歌之后，来吧，一首很明朗的，明明。

0: 要拼命让大家满意。今天真的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的赞赞，真的是疯狂的赞赞，谢谢大家。今天你看咱们已经有5万多赞了，是不是10万真的不远了？好吧，小曼加油，小曼加油，希望在10万赞的那个时刻那一天，小曼能够给大家唱一首很美好的歌曲，好不好？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要不先给我一点建议，我先苦练一下，好不好？我先练习一下。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了。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want you to be thousand.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佳缪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而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执着于改变什么，而是带着矛盾活下去。一首小诗里曾经写说，不要被骗了，比如人至少会有一个优点值得骄傲，什么都好去找到它。读书不好可以运动，如果不行你至少善解人意，抱着梦想，抱着目标，努力就会成功。我想说，不要被这些话术骗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也好，人被生下来活下去，死掉光是这样也很厉害。我在听这段小事的时候，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说的意思，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真的生来一无所有，他甚至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并非自己所愿，那么他能做的接受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在后台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分享，他们提供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希望也对你有一点点帮助，至少对我来讲打开了我很多的思维。我记得有位叫做陈莹莹的朋友说呢，我在交通工具上会很安心，我没有目的地，只是在路上。我们去上班或去某一个地方怎么会没有目的地呢？但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过程仿佛真空了一样，你在不知道来路跟去路的两个时空之间穿梭就很安心，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特别紧迫地追逐着你，年龄也不是那么残酷的现实。

说，起床洗漱之后，坐在椅子上，看看窗外的景色，随便听首歌，这几分钟对我来讲就是轻松的，然后就麻木的去上班了。麻木这个字好像是个丧丧的字眼，可是在他听完几首歌之后，这个麻木好像又可以被缓冲一点点，就是麻木本身得到了另一种馈赠。有时候不动声色的麻木也是一种顺利。姑苏匠人说，健身吧，跑步是最低成本的运动，运动让人快乐，而且带给你健康，绝对是最最好的治愈方式。所以也许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你就是戴着耳机在跑步呢，或者是在快走，在健身，在享受身体跟大自然交换的每一个信息。也期待分享你在某些丧丧的时刻，垃圾情绪堆积的时刻，有效的解决方案。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艺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很多朋友的留言当中梳理出一些帮你对抗，或者说帮我们对抗负面情绪的好办法。有很多人认为不需要对抗，那我们用陪伴好了。一个糟糕的情绪，如果你有有效的陪伴方式，它就跟你共存了，你不必再刻意的抗拒它，却能跟它好好相处。呆萌 Dog 说，13年大学毕业呢，就想买一个公路自行车来一趟旅行，或者是参加一个赛事，至今都没有去做。我感觉什么时候都在为生活奔波，到老了骑不动，也许就会有点后悔吧。骑行这件事情真的是，尤其是早些年很流行环岛骑行的时候，大家会去一个岛屿，然后骑着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做一次环岛旅行。在台湾地区生活的很多年轻人都尝试过这样的毕业旅行，或者是这样的间隔年。而且有个很著名的电影就叫做《练习曲》，里面当然有整个

直面沙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没去过的人或许想到的只是那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个诗篇描绘的壮阔。而当你真正的置身沙漠进行挑战体验之后，才会体会到壮阔背后潜藏的那份力量。最近远离了工作的忙碌，进行了一场沙漠徒步，那是一场勇敢的挑战自我，我想也是都市人一次心灵的归途。说到沙漠，我有一群好朋友呢，他们有一次在敦煌沙漠那附近拍摄专题片的时候呢，还曾经有过一个奇遇，就是在沙漠上遇到了一只白狐啊，一只白色的狐狸在一望无际苍茫的沙漠上，那本身就带有一些奇幻色彩，更像是一个传说的开始，尤其那一幕发生在敦煌。所以我今天想到那个画面跟他们的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找了这首歌想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敦煌半壁歌》。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街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听说，难道只有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吗？在我有点小沮丧的时候，我就去看动物世界。我发现动物们也活得很辛苦，比如即便你是狮子、狮子王。

你饿好几天，然后辛辛苦苦捉来的食物也可能会被别的动物抢走，那一刻我就释怀了。还有 A 璇大大留言说，每天加班回家，小区门口都有一只流浪狗，那我就当它是在等我吧。最近实在太忙了，有时间我一定要给它买它喜欢的狗狗肉常吃。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猫猫狗狗、蜥蜴、荷兰猪、兔子，各种各样。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来说，我们花空间、花时间、花精力去跟小动物们相处，有的时候还是大动物们相处，想要的是什么呢？结婚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个社会对于婚姻的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女性不一定只有婚姻才是出口的时候，她们有了更多选择。而单身人士们，而比起要对一个家庭、对另一个人类负责，单身人士们选择宠物，理由可想而知，不必赘述。青春期也似乎因此而被延长。

我特别想去看北极光，想去开宠物美容店，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因为人生无限可能，慢慢的希望都是可以实现的。来来往往还停留在很多梦想，然后都可以能实现的憧憬当中，真是让人很羡慕。因为一个人一旦脚踏实地去实践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每件事情都有可能，但每件事情都未必能够深入下去，真正的实现和完成。所以，愿你有无穷梦想，更能筑梦踏实。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

0: 区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今天来分享很多朋友的留言，讲讲他们在小确丧的时刻选择如何面对，就好像打开了很多人的世界，知道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解决跟处理方案。那其实像是我们跟关系跟情绪背后的自我相处的一种模式的分享。长安说，我每次觉得心情低落的时候就去逛菜市场，我会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看着各种人来人往，大家都在琐碎的日子里快乐的生活，好像也就没有什么过不去了。菜市场真的是一个让你能够感觉到烟火人间的地方，而不是饭店哦。因为菜市场上面所有东西看起来都那么新鲜，那些果蔬让你感受到生命力，也燃起你要好好做一顿饭的冲动。如果在沮丧的时候你能想到甜点、火锅、烤肉串、炸薯条这些令人愉快的垃圾食品，还能立刻振作起来，相信我，这个沮丧很快会过去。

天空留言说，我喜欢跟姥姥在一起，她91岁，跟她在一起听她讲讲以前的事，就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自己也会安静下来。她每次都能准确说出我上次回来的日期，到这一天一共多少天，不管我在哪里，我心里都很安定地知道我有姥姥的这份惦记。很多歌手写过和姥姥相处的日子，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一首，来自程璧，晴日共剪窗。爱读诗这件事情是奶奶给她的最珍贵的人生礼物。

0: 孟子说，最能帮助我转化情绪的就是被窝吧。自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眼泪落在枕头上，看着眼前的蚊帐或者白墙，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就可以很安心地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想着难过、压抑、不如意的各种事，桩桩件件，然后一边想一边安慰自己，过完所有的片段，好像就把那些糟糕的情绪过滤了一遍，就没那么难受了。被子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安慰之一，所以呢，用一床好被子，甚至有的时候时常充满了阳光味道的被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是我觉得幸福生活的标配品。因为它是每一个好梦的开始，不管是白天或者是夜晚。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希望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拥有自己的那一床温暖。下次见，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分享你和小雀丧相处的时刻。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晚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

0: 95.5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2: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3: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4: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看到玉米坨坨啦，看到木木啦，来啦啦啦啦，来了吗？来了吗？啊，小麦也上线了，但是呢，咱们的系统还在缓冲，我们的这个音乐还在缓冲，所以大家稍等一分钟。

然后呢，感觉天气还有点凉，不知道我们时光好友们，你们在哪个城市？你现在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咱们的歌单在大屏幕上，有没有你喜欢的、想听到的呢？昨天的结尾，今天的开头，第一首歌《玉米坨坨》，听我点的不？哎，我记得昨天好像我答应了这个玉米坨坨，我昨天有给你放你的微笑，对不对？然后呢，昨天，我们的有两位好朋友最后赶在下播之前才赶过来，然后说可以先优先听听他们想听到的歌曲。他没来，那个他没来。那好朋友们现在想听什么歌呢？玉米坨坨，你想听哪个歌？今天咱们歌单里哪首歌你想听，来告诉我吧。好了，我们时光点唱机上线了，小曼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听好歌。大家想要听什么音乐，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我们的系统马上就缓冲好了，再给它10秒钟，看到一直在转圈圈了啊，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就像我们有时候去放那个留声机的时候呢，它就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然后让音乐慢慢的放出来。那我们时光点唱机今天的第一首歌你想听，看一看哦，四哦，星雷来了，哈喽哈喽哈喽，昨天答应星雷是不是来了之后就来放你想听到的歌曲，是不是？你想听哪一首？星雷想听七，然后玉米坨坨说四，一生所爱，有一点动心啊、有一点动心。七是什么呀？水晶，六大顺，一生所爱。静心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相思风云中，按顺序来都好听。那昨天小曼还是答应了我们的好朋友星雷啊、哦，答应了他的。那咱们要兑现承诺，咱们先从第七首歌开始吧，好不好？来看一看，咱们第七首歌是《水晶》。水晶之后啊，咱们就按顺序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了。欢迎我们的木木，都是老朋友啊，今天都非常非常的准时。今天咱们看一看主题《众生之光阴》，主题来到了男女对唱片。昨天咱们不是组合嘛，然后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个类型的歌曲，他们呢有着这种粉红泡泡也好，或者是相爱相杀也好，或者是虐恋也好，有甜有刀也好，就是在这种情歌对唱

0: 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果冻叫做水晶之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每听到这种很浪漫很清新这样的歌曲，然后想到过去，想到水晶，就会想到水晶之恋。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时光点唱机。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系统也正式开始上班了，上线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已经下班了吗？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是在准备去吃晚饭的路上，还是说啊，我这一天也忙完了，我该要休息了，这样一种状态呢？那希望咱们时光点唱机接下来的音乐时光，你都能够好好的放松下来，好不好？那我们歌单已经在屏幕上了，大家喜欢哪首歌曲呢？来看看咱们今天时光点唱机众生之光阴，今天来到第二篇，就是男女对唱篇。那时候在 KTV 里男女对唱总会有一个榜，对不对？那榜单当中你有没有印象说你经常会去点到的，或者说排在前三的，或者你心里排在前三的那些很经典的男女对唱是哪一些呢？可以来留言点歌。当然今天你有特别想听到的那一首歌曲，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来告诉小曼。欢迎大家别忘了来给我们点点赞，来点点赞，因为依然呢我们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隐藏歌单。今天的隐藏歌单呢也是男女对唱，因为像有一些其实情歌对唱呢，它会比较朗朗上口，比较简单，方便大家一起跟唱嘛。但有一些情歌对唱呢会有点难，好听经典经常听，但未必会经常唱。今天隐藏歌单就是这样的类型的歌曲，对唱情歌，大家可以来点点赞，看看今天触发的对唱情歌有没有你一定要去挑战一下的，就是说它难，但是呢我依然想去唱它，好吧。大家继续来留言。有朋友问说广岛之恋，因为在之前咱们歌单当中有听过了，所以呢就可能会选择更多大家没有听过的。不过我们的木木，如果你很喜欢听广岛之恋的话，那小曼待会儿把它放出来好不好？还有刚刚答应了好朋友们说我们从这个顺序开始吧，因为第一首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相思风雨中。还看到有好朋友点歌选择好心分手，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想听哪首歌。如果有超过两位朋友同时提到了一首歌，小曼呢就会把它置顶，把这首歌往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今天在跟一些时光好友来分享我们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文的好朋友，他说每次去 KTV 必点这首，但是没有人和我对唱，所以只能一人分饰两角。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特别喜欢一首对唱情歌，但是呢，有时候呢遇不到特别适合的这样一个对唱合唱的搭子，或者说，这首歌呢没有人能够跟你同时一起来演唱。或者说你一个人唱太嗨了，就想一个人来唱，所以呢，在 KTV 一个人又唱男生又唱女生的部分，有没有这样一首歌？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来说说看你很喜欢的、很经典的、觉得很好听的男女对唱歌曲。如果这首歌没有在我们今天的歌单里，欢迎大家来补充、来留言，也可以来说说看，在今天，在这样一个夜晚，会不会说？

什么特别的故事、特别的心情，想听到某首歌，也可以来留言点歌。在我们每个小时的最后呢，小班会留出两首歌左右的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朋友们，可以说除了歌单以外，任何你想听到的那些很精彩的好听的时光旋律，小班呢会尽量来满足大家。然后呢，团长说我在株洲，是不是株洲？是不是写的株洲？然后呢，这个玉米坨坨说这些歌都是我们听得多的，都经典。是的，没错，就是把这些经典的好歌我们一起再来重温。接下来这一首，看看是不是你又会听着听着就跟他一起唱起来。虽然你说成龙大哥吧，他嗓音不像是专业歌手啊，但是呢，你别说，他唱歌还有格外的那种真挚的打动人。接下来是成龙大哥和苏慧伦合作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曲它真的适配度很高？就像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啊，叫做看看哦，叫做尤克里里，他说这首歌是情歌，却通篇一个爱字也没有。爱情到了一定的阶段，只有感谢，只有陪伴。然后呢，尤克里里说，我婚礼上我就和我老婆两个人对唱这首歌。你看一看啊，他这个歌词，你会发现他。能够适用于说这种情侣，其实你会发现它也适用于在亲情，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似乎它都能够搭配上。你看这歌词，你看，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然后呢，看一看，这是不是就是你觉得它不光光是说在爱情的部分、友情的部分、亲情？其实都好像能够搭配得上，所以为什么这首歌传唱这么广，然后呢，这么多人很喜欢，在不同场景上面来唱到这首歌曲吧。那我们刚听到的是歌单里面的第三首歌曲了，第三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今天咱们的情歌对唱里面，男女对唱里面，哪一首歌是你经常会唱到的，是你非常喜欢的？大家可以来选择，好不好？可以来置顶，看一看大家更多朋友喜欢的。小曼呢会提前跟我们的时光好友一起来分享。别忘了，一边听歌的时候呢，可以一边留言点歌，可以一边来点赞，也可以来点点关注，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锁定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轻。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歌单里的第三首了，来吧，第三首歌曲，是乐坛很飒的夫妻档，带给大家一首选择。

0: 朋友说选择七零八零后的美好回忆。其实当年你看这首歌唱的不光是叶倩文还有林子祥他们的感情吧，还有其实你在这首歌里面听出了坚定。
1: 走过了这

是林子祥和叶倩文他们爱情的见证，他们其实当年的感情故事感情路还是比较波折的，而且呢也是饱受争议，而这首歌呢也是成为了他们风雨同舟的一个誓言吧，坚定地选择了对方，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很坚定地选择的那个人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歌单当中第三首歌了，叫做《选择》，今天来自我们众生之光音，我们男女对唱。

片，这么多对唱情歌，是不是在你曾经去 KTV 唱歌的时候呢，也会有那么几首必点？就我一定会唱，有人跟我唱，我一起唱；没人跟我唱，我一个人也要唱。有没有这样一首歌呢？在我们今天歌单里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点歌说《珊瑚海》，点心雨啊，《珊瑚海》悄悄说在我们隐藏歌单里。因为小曼刚刚说到，今天隐藏歌单呢是那些可能它不那么好唱，因为可能有难度，或者是说呢，它其中可能未必那么的朗朗上口，所以不见得是 KTV 点唱榜前列的，但是呢却很好听。珊瑚海就是其中啊。为什么说它很难唱呢？待会儿一听你就会感觉啊，真的还是有难度的。那我们今天隐藏歌单，大家点赞破一万啊，就会来触发我们第一首隐藏歌曲了。第一首隐藏歌曲呢，有点年头了，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它，但是我觉得很好听，非常好听，很浪漫。然后呢，你看我们的喵喵说，《千年之恋》唱完男生唱女生无缝切换。你会不会这样？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们会不会一边唱的时候，这个女生啊，就是女生唱的时候，唱着唱着男生就突然张调，然后男生在唱女生部分的时候突然间就变假声，自己就是切换的非常的溜。我们接下来歌单里面第四首歌曲了，第四首歌我们听完这首歌就来分享大家的点歌好不好。第四首歌有一点动心，情歌王子的称号怎么来的，在有一点动心里面也能够感受到答案。而且呢，这首歌张信哲和刘嘉玲的一个碰撞，唱出了暧昧期的那种撩人的心跳。

0: 有没有一点点的动心呢？你说原来的一些歌词是不是都还挺直白的？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这种打直球又很真挚，又很打动人。不像现在有一些很火的一些网络歌曲啊，就用一些也是很直白，但是跟当年的直白是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刚刚听到的是有一点动心啊，张信哲和。
1: 北京时间晚上10:45，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刚刚我们有好朋友，同时有几位朋友都说到了一首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情歌，它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但是呢它也是咱们的 KTV 情歌对唱榜，我觉得起码都是排在前5吧，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你的 KTV 情歌必点之一。来听听看，我们有几位朋友同时提到的广岛之恋，其实这首歌应该男女生切换还比较容易一点点，来试试看。

有没有刚刚唱着唱着突然间自己就降 key 降掉了，因为高音部分的合唱还是挺难的。刚刚听到的是广岛之恋末尾和张洪亮一起给大家带来的一首同样很经典的情歌对唱，应该也是很多人去 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吧。然后呢，刚刚看到我们好朋友说什么，曼曼你会比耶吗？为什么不会比呢？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然后看到好朋友说知心爱人啊，有朋友说知心爱人好听，是爸妈的一首金曲。哎呦，真的，我爸妈那时候，包括其实家庭 KTV 时代的时候啊，就是很多这种家里的父母啊，就拿着这个话筒就开始对唱知心爱人。所以当时的 MV 我真的看了好多好多好多遍。但是你说吧，你有没有记得当时那个 MV 它其实是那种灰暗色调的，还下雨，如果我记忆没有出错的话。然后两个人就是唱的还挺虐心的，但其实呢你看知心爱人它其实还是这个歌词还是挺甜的呀。你看，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对不对？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是不是？但是一看就风雨雷电，夸夸夸。

有曾经的这个家庭 KTV 家，不是那个时候不叫家庭 KTV， 叫卡拉 OK， 卡拉 OK 时代有没有这个记忆翻涌而来？听到的这一个又是夫妻档啊，复笛

0: 的时光好友们，谢谢大家看到好多好多熟悉的朋友，每天晚上在守候着时光点唱机，真的就很像是老朋友，大家能够有时间坐在一起听听歌聊聊天的那种很美好很亲切的感觉。谢谢我们的玉米坨坨，谢谢我们，哎，看一看啊，还有刚刚看是小棒，小棒说默默的点赞，谢谢你。看我们一边听着歌啊，什么要个人简介是啥意思？刚刚你看咱们一边听着歌，这点赞都已经是超2万了，我们第一首这个隐藏歌曲都还没放呢，来赶紧吧。刚刚呢插播了两首大家点的这个很经典的对唱情歌。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5: 站到了。
6: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8: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9: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10: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7: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再来一首，接下来这首歌，刚刚不是玉米坨坨说，看一看哦，要翻一翻。玉米坨坨说，歌都是基本上没听过，但是好听的，就是冷门的好歌呗，对不对？其实小蛮一直很想做一期，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收藏的很好很好听的歌曲，嗯。

我们的隐藏歌单其实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歌，它可能传唱不是那么的广。今天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还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不知道我们朋友们觉得它的传唱度广不广呢？来听听看，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一首歌曲，你能听出来？

是听到的张智霖还有许秋怡来合作的这首歌曲《现代爱情故事》。其实当时张智霖那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曲也很经典，本来呢想要就是纠结了一下，但是感觉张智霖后来在一些音乐舞台上面还是有唱过《现代爱情故事》，可能年轻的朋友还听过一些《片片枫叶情》，也很好听。有没有朋友想听的话，待会儿继续来分享好不好？也是合唱歌曲啊。今天呢，我们第一首隐藏歌曲送给大家，《现代爱情故事》，一首可能时间有点久，久到大家可能都淡忘的歌曲。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1年了，91年的歌了。你看，天哪，好多年了。那我们你看点赞呢，已经到3万了，马上到3万了。那我们第二首隐藏歌曲继续吧。继续没有在咱们歌单里面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歌单呢是男女对唱，对不对？男女对唱，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可以来点歌哦。咱们歌单，今天的歌单，男女对唱的这些歌曲，你想听到哪一首可以来告诉我。还有刚刚我们的 Tom 说想要来听到第9首歌曲，对不对？因为比较特别。那我们待会儿听完我们第二首隐藏歌曲之后，来听我们歌单里的第9首歌，还有小棒，我们的棒棒说想听屋顶，屋顶是第8首。好嘞，我们慢慢来听，好吧？先来第二首我们的隐藏歌曲，第二首隐藏歌曲，看一看给到大家，它有点难唱的原因呢，是这个歌曲的中间部分，我们来听一听吧。前奏熟悉吗？11，制造浪漫。嘿，我没有想到会有朋友点制造浪漫。我个人觉得它很好听，很浪漫，而且呢，就是很适合这种婚礼上的这种播放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总感觉它还没有特别大火过。待会儿我们慢慢来听。

算是传唱度很高的歌曲嘛，我觉得它算是经典，但是可能到现在大家不太常被唱起吧，不太常唱起这首歌曲。

0: 新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听着听着点赞就已经超30,000了。接着播第三首之前呢，还刚刚已经答应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 Tom 要分享第九首歌啊。我先要看一看啊，我先要看一看，谢谢点赞的我的好朋友们。我觉得100,000不是梦，好不好？你总得给小曼一点点时间去练习一下唱歌，对不对？不然真的开麦了之后，我很担心我的这些好朋友们第二天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守候了，所以给我一点点时间来练习一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已经有在刚刚在试一个小小的功能，就是为了到时候点赞破100,000的时候开麦做的一个准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发现啊。小曼有点忐忑。哦，我话说回来，我看一下刚刚我们一位老朋友 Tom 哦，他说想听第九首。好的。特别的故事呢是说，曾经用了10年的手机铃声，哇，10年啊！自打和前女友分手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手机铃声了。歌曲《酒因为爱情》，那现在再来听到这首歌曲，会不会很伤感呢？我的 Tom 会不会很伤感？那 Tom 现在已经是结婚了，哦，对不对？可能。一笑而过了吧，往事都

用了10年的手机铃声的我们的好朋友 Tom 听到这首歌曲，感觉怎么样？看 Tom 说，过去的就当云烟随风飘散吧。不过每每听到这个歌，内心还是不由得闪过一些片段，内心还是有些伤感的，一笑而过吧。是，都已经留在过去了，而且呢，留在过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里面。也是一件挺珍贵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回望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能想到的这段感情是更多的美好，那它就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尽管可能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波折，很多的遗憾，但是呢，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片刻。它就是很值得我们珍藏的回忆。所以，把我们今天第9首歌《因为爱情》送给我们的好朋友 Tom 了。然后今天小曼在分享这个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时光好友他留言啊，他说，这位好朋友叫做 Q，他说不要念他的名字啊，那我就用 Q 来代替了。他说王菲因为这首，不对，他说有小朋友说王菲因为这首《因为爱情》才成名，他说是叔叔老了打不过你们了，可能是因为比较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更多的就是后期来听王菲为一些影视作品来唱到的歌曲，殊不知早年间王菲那神专辑是一张接着一张，我们之前也听过很多，对不对？看一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哎，接着再点赞，点赞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赞赞。咱们。待会儿再来分享一首点赞破3万的咱们的隐藏歌曲，好不好？回到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因为我看到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来了很多新朋友说：“哎，你们在干嘛呢？你们在干嘛？在听什么呢？”咱们今天有一个主题是众生之光阴，就是，那些男女对唱的歌曲，这里面更多就是情歌了。男女对唱嘛，就是从不同的视角，然后唱不同的情感状态。那我们歌单啊，是已经是听到了第4首歌曲，然后呢，因为好朋友的点歌也听过了，因为爱情，刚刚还有朋友说想要来置顶哪一首来着？你的眼睛哦，好，大家都几位朋友说你的眼睛来吧来吧，你的眼睛，熊天平还有。许茹芸，哎呦，他们俩的声音都好美，真的，那种很干净的美，而且呢，就会有一种空气嗓这种感觉，一开口就好像是星空下的浪漫。那其实熊天平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事业并没有是在一个上升阶段吧，但是许茹芸呢，这首歌曲他们俩的合作。

0: 95.5%，同频覆盖。
1: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2: 哎，再加1份酸辣粉。
3: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2: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4: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1: 放假了，走不走？
5: 去哪儿啊？
1: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4: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诺言说，还有另外一首歌曲《爱情电影》啊，也是和熊天平一起来合作演唱，很好听。如果大家更多朋友想听的话，小曼呢也会来分享给大家。然后呢，我们有位好朋友叫做哈哈，他说呢，这首歌没有普通情歌的那种甜腻对唱，也没有那些苦情曲的故作挣扎，有的只是一点点的疼惜，十分的深情。你看到了我，我找到了你，全世界只剩下你和我，所有风景都在你的眼睛里，这就够了。然后他特别说到一点，我也是这一直在想到，就是说，他说那么多歌唱节目唱了那么多老歌小众歌，我看谁会把这首歌再翻红再唱红。你看看现在啊，大家总说好像新歌能够让大家经常去听的不多，更多呢喜欢重复去听的、反复去听的还是老歌，所以好多好多音乐类的综艺节目还在不断的把老歌翻出来，但是这首《你的眼睛》一直也没有说再把它唱到大火过啊，或者说在短视频平台啊成了这个很热门的 BGM，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但确实是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又点赞40000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今天大家真的太给力了。虽然咱们今天这个电脑缓冲了一下，转圈圈转了很久的圈圈，所以我们稍稍迟了一点点见面，但是呢大家今天速度很在线，我们加快速度好不好，加快速度给更多朋友想要听到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咱们今天刚刚很多朋友说比心，对，40000的比心来了，40000的比心，比个大心好不好，比个大心，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谢谢大家。然后呢比完心我刚刚还记着我要放什么歌来着，对对对，屋顶，很多朋友说想开始就说想听屋顶，来吧来吧，屋顶屋顶。

版本，没错。所以呢，今天小曼这个就想跟大家来听两个版本。嗯，会发现你看都是温岚啊，女歌手都是温岚，男歌手不一样，却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个版本，来看一看啊。

今天我们这首屋顶比较特别，一首歌听了两个版本，因为这个歌本身很好听，然后可能更多朋友啊听到的都是周杰伦和温岚的版本。那其实更早呢，吴宗宪和温岚唱过一个版本，那因为是周杰伦的创作嘛，所以后来周杰伦他自己又拿来唱了一遍。你会发现这个歌它其实是两种很不一样的感觉。那周杰伦 他跟温岚的版本呢就比较适合那种青春爱恋浓时来听的歌，然后吴宗宪跟温岚这个版本呢就还挺适合什么晚上失眠的时候去听到的。可能这首歌藏了很多人熬夜聊天的回忆，或者说会畅想我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呢我去屋顶，然后 看看天，聊聊天，这样的时光回忆。

0: 你而美。今天这首歌是你喜欢的旋律吗？来自温岚还有吴宗宪的《屋顶》，也是我们今天歌单里的第八首歌曲。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咱们前面八首歌之前还有一首歌曲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呢，一首经典歌曲，一首在当年电影啊并没有火，但是后来呢不断的这首歌这个电影啊不断的被大家重温，然后呢被很多的影迷列作经典。这首歌呢也同样成了经典的旋律，所以在后来不断的也不叫翻拍了，后来有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呢，它都会成为主题曲。

要说我的时光好友们真的都是特别美好的人呢。小曼没有忘记啊，没有忘记这个很经典的《一生所爱》，也没有忘记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呢，给大家播放出来了。就是因为刚刚咱们不是一直有点赞嘛，接着大家点赞嘛，然后呢，有隐藏的歌曲，然后呢，有大家点的歌曲，所以呢，稍稍滞后了一点点。但是呢，你看大家都很包容，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么多好朋友，你看留言是不是说这首歌来得刚刚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还有木木说，我喜欢看的一档风光直播，每次最后都放这首歌，确实很经典。而且呢，它就会好像把你的回忆给拉得很长，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节奏的原因，也可能是它歌词的原因，也可能是它的唱腔的原因。它不像有一些歌，你听到好像是那种泛黄的老照片，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有位朋友说是那种有点沙漠感，可能也是因为受了电影的影响吧，然后我看。

过关于这首歌一个很多赞的高赞的一个评论，我觉得还挺好，挺美好的吧，也跟大家来分享。他是这么说，他说，当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和女朋友各奔东西，曾经一个晚上偶然又看了这部电影，当至尊宝拥吻紫霞的时候，荡气回肠的歌声也让我潸然了一下。第二天，我就背起行囊，踏上火车赶往他家。如今1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这是对一部电影、一首歌最好的肯定吧。可能真的有些歌曲，它就在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个时刻，就在那个瞬间，就在那个时刻，它真的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人生的变化。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今天咱们的歌单，还有时光点唱机小曼准备的这些歌单，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者说几首歌，能够点燃你的时光记忆、时光回忆，能够触发你关于美好的那些想象呢？如果还没有的话，欢迎大家来点歌。好不好？我们的评论区开放给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可以来选择你们喜欢听到的、想要听到的。或许小曼的歌单里面没有把你喜欢的那个好听的歌曲、有故事的歌曲把它包括进来，但是呢，你可能因为某一个旋律、某一首歌的名字、某一个年代的歌曲，哎，想到了曾经对你来说意义特殊的那首歌。如果你想分享，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关注精英955电台，下拉菜单呢有一个点歌，你可以点击进去留言点歌，跟小曼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看一看，玉米坨坨说怎么别人都有这么多故事？其实仔细回忆一下，或者说你都不需要仔细回忆，可能真的对你而言，有故事的那个旋律响起来，这些故事就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了。然后我们来吧，歌单里继续哦。刚刚不是我们好朋友说这个不能够犯困吗？接连几首慢歌之后，来吧，一首很明朗的，明明。

0: 我也要拼命让大家满意。今天真的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的赞赞，真的是疯狂的赞赞，谢谢大家。嗯，今天你看咱们已经有50000多赞了，是不是10万真的不远了？好吧，小曼加油，小曼加油，希望在10万赞的那个时刻那一天，小曼能够给大家唱一首很美好的歌曲，好不好？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要不先给我一点建议，我先苦练一下，好不好？我先练习一下。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5: 站到了。
6: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8: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9: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10: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7: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属于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进入到粤语系单元。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都说呢，一首歌就像是一段记忆，一段时光的载体，然后好像是每当你听到这个片段的时候，你就又回到了当年的某一个时刻当中。那除此之外呢，甚至听到一些类似风格的音乐的氛围，好像也是可以把人带回过去。比如说对我来说，粤语歌尤其是七八零年代甚至九零年代早期的那一种旧时光氛围的粤语歌，总是会一瞬间就把我带回童年。小时候因为耳濡目染听了很多的粤语歌，以至于长大之后呢，好像听到这种类似的旧时光的风格，即便不一定是我很熟悉的歌曲，甚至有些歌我可能都没有听过，可是因为这样的风格非常的类似，所以呢自己的回忆还是依旧会随之轻涌而出。

就脑海当中就一边浮现一些很模糊的，可是你又很确定它是早期港剧片头曲风格的那一种一帧一帧的画面。

当庄德兰18、19岁，他正式的成为一名发唱片的歌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舞台经验。因为呢，他是童星出身，从小就登台演出，甚至为动画片配唱。而且早期的时候，他还不叫做庄德兰，而是叫做庄媛媛。那个时候，他在香港地区一个非常长寿的电视综艺节目《欢乐今宵》，在这样的一个节目上面长期的演出，然后跟其他的几位女艺人，她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四朵金花的组合。接下来的这一位大姐汪明荃，也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我们听到她这首《百样爱千重忧》，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插曲。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哎，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欢乐今宵》这样的一个香港地区非常长寿的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个四朵金花组合。他们四个人呢，原本只是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个歌舞的组合，结果后来因为观众非常的喜欢他们，所以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以他们四个人为主题的电视特辑，然后唱片公司也对他们很有兴趣，特地以这样的一个四个人的组合的名义发唱片。那么这四位当中，除了刚刚说到的大姐大汪明荃啊，这个小妹妹庄德兰，还有另一位也是大姐大沈殿霞。我们先听到这首沈殿霞唱给女儿郑欣宜的 I Love You。

听到闪电侠这首 I Love You， 里面呢还能听到郑欣宜非常可爱的一个声音。那今天节目上面的我们说到的这几位呢，都是曾经在欢乐今宵这样的一个电视史上非常的长寿很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上面长期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四朵金花组合。那么后来电视台还特地在每逢星期二就播放以这四朵金花为主题的节目，目的呢就是要对抗另一家电视台每个星期二都会播出同样是很受欢迎的温拿周记，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历史考据。那么四朵金花当中，除了刚刚听过的庄德兰、汪明荃、沈殿霞，还有一位相对知名度没有那么大的王爱民。我们听到这首特别把他的名字镶嵌在歌名当中的明明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就是粤语系的单元。我们说到叶倩文这个名字呢，我们印象当中她都是有一点江湖，有点风尘，又有一点都市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时尚的感觉。可是与此同时呢，她也可以细腻，可以柔情。那我今天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叶倩文的歌曲当中，是相对不那么常见的婉约小调的风格。这是顾嘉辉作曲，郑国江作词，愿死也为情。

听到叶倩文"愿死也未寝"。我们像这样的一个曲风的作品呢，往往都很适合做古装片的插曲。的确，它是一部叫做《吕四娘》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也有可能是创作人先为这个古装片写好了歌曲，才找歌手演唱。所以，我们就听到在叶倩文的作品当中，相对不是那么常见的这种古典小调的风格。接下来同样是一首古装片《决战玄武门》的主题曲，包翠微不见我流泪，同样是顾嘉辉先生作曲，作词人则是黄沾。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的最后一句，要跟你听一些新近一点的作品了。不同的时代都是有不同的风景。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名字麦浚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很潮、很有型、很另类、很酷，都是这样的关键词。但是在他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呢，我们却又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古典文学的字眼，比如说弱水三千、冰吹雪，这些都是他的歌名。然后再比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赤兔》，也就是行走的行这个字拆开来写。这首歌从一开始的第一句它就非常的吸引人的耳朵。它第一句歌词是风和风之间隔了风波，然后他在人声的处理上呢，做了一种好像是叠加的效果，就好像你真的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的听觉正停留在风和风之间。

听到麦浚龙这首《赤兔》，那么接下来也是一组相对年轻的新人，他们是一男一女的一个组合，叫做堂兄妹，并不是那个堂兄妹的堂兄妹，是白堂的堂。那他们俩也并不是堂兄妹，而是朋友。那么来自香港地区的一个组合，可是呢，他们作品当中是有不少这个国语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发掘他们的人正是当年发掘苏打绿的林伟哲，所以呢，他们也会到台湾地区参加一些音乐节的演出，会有一些国语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听到他们这一首粤语翻唱《豆芽梦》，翻唱自很多年前陆云娜的一首粤语歌。每一次我听到一些新时代的歌手，他们唱这些多年前的老歌，我总是会很感动，因为那些作品、那些老歌，原本在他们那样的一个新时代的世界当中，并不是会被关注的重点，可是他们却穿越了重重的时光，就好像是吹散了上面散落的尘埃，然后发现了这一些宝藏。所以只要听到这样类似的翻唱，我都会忍不住跟你分享。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堂兄妹这首《豆芽梦》。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3: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

0: 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哎，老板，来十串小饼卷肉。
1: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2: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1: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3: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0: 放假了，走不走？
4: 去哪儿啊？
0: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3: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九五五，春色如许，且。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

0: 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3: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4: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5: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2: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0: 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三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

0: 好的答案。
1: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2: 原来这就是八百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3: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0: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want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加缪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而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执着于改变什么，而是带着矛盾活下去。一首小诗里曾经写说，不要被骗了，比如人至少会有一个优点值得骄傲，什么都好去找到它。读书不好可以运动，如果不行你至少善解人意，抱着梦想，抱着目标，努力就会成功。我想说，不要被这些话术骗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也好，人被生下来活下去，死掉光是这样也很厉害。我在听这段小事的时候，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说的意思，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真的生来一无所有，他甚至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并非自己所愿，那么他能做的接受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在后台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分享，他们提供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希望也对你有一点点帮助，至少对我来讲打开了我很多的思维。

我记得有位叫做陈莹莹的朋友说呢，我在交通工具上会很安心，我没有目的地，只是在路上。我们去上班或去某一个地方，怎么会没有目的地呢？但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过程仿佛真空了一样，你在

朱门说，起床洗漱之后，坐在椅子上看看窗外的景色，随便听首歌，这几分钟对我来讲就是轻松的，然后就麻木的去上班了。麻木这个字好像是个丧丧的字眼，可是在他听完几首歌之后，这个麻木好像又可以被缓冲一点点，就是麻木本身得到了另一种馈赠。有时候不动声色的麻木也是一种顺利。姑苏匠人说，健身吧，跑步是最低成本的运动，运动让人快乐，而且带给你健康，觉得是最最好的治愈方式。所以也许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你就是戴着耳机在跑步呢，或者是在快走，在健身，在享受身体跟大自然交换的每一个信息。也期待分享你在某些丧丧的时刻，垃圾情绪堆积的时刻，有效的解决方案。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

0: 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很多朋友的留言当中梳理出一些帮你对抗，或者是说帮我们对抗负面情绪的好办法。有很多人认为不需要对抗，那我们用陪伴好了。一个糟糕的情绪，如果你有有效的陪伴方式，它就跟你共存了，你不必再刻意的抗拒它，却能跟它好好相处。呆萌 Dog 说，13年大学毕业呢，就想买一个公路自行车来一趟旅行，或者是参加一个赛事，至今都没有去做。我感觉什么时候都在为生活奔波，到老了骑不动，也许就会有点后悔吧。骑行这件事情真的是，尤其是早些年很流行环岛骑行的时候，大家会去一个岛屿，然后骑着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做一次环岛旅行。在台湾地区生活的很多年轻人都尝试过这样的毕业旅行，或者是这样的间隔年。而且有个很著名的电影就叫做《练习曲》，里面当然有整个环岛旅行当中见过的风景、遇到的人、听到的音乐。

直面沙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没去过的人或许想到的只是那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个诗篇描绘的壮阔。而当你真正的置身沙漠进行挑战体验之后，才会体会到壮阔背后潜藏的那份力量。最近远离了工作的忙碌，进行了一场沙漠徒步，那是一场勇敢的挑战自我，我想也是都市人一次心灵的归途。说到沙漠，我有一群好朋友呢，他们有一次在敦煌沙漠那附近拍摄专题片的时候呢，还曾经有过一个奇遇，就是在沙漠上遇到了一只白狐啊，一只白色的狐狸在一望无际苍茫的沙漠上，那本身就带有一些奇幻色彩，更像是一个传说的开始，尤其那一幕发生在敦煌。所以我今天想到那个画面跟他们的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找了这首歌想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敦煌半壁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轻。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0: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 好久不见，
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想要在节目里分享很多朋友的留言，关于生活中那些小小的沮丧的时刻，如何来面对，如何共同度过。烟火说，生活里难免鸡毛蒜皮，绝望的时候我就放纵自己，看看小说，沉浸在别人的世界里，调整好状态之后呢，又重新开始。烟火说到这一点啊，我其实在现在的生活里看到了很多的验证。你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的穿越剧，然后古装剧，然后奇幻剧会出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就是观众们渴望在那个玄幻的时刻超越平凡的现实吗？只是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投入进去，因为当你把时间给了别人的故事，你就荒废了书写自己故事的机会。

King 说，难道只有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吗？在我有点小缺丧的时候，我就去看动物世界。我发现动物们也活得很辛苦，比如即便你是狮子，狮子王，你饿好几天，然后辛辛苦苦捉来的食物也可能会被别的动物抢走，那一刻我就释怀了。还有 A 璇大大留言说，每天加班回家，小区门口都有一只流浪狗，那我就当它是在等我吧。最近实在太忙了，有时间我一定要给它买它喜欢的狗狗肉常吃。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猫猫狗狗、蜥蜴、荷兰猪、兔子，各种各样。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来说，我们花空间、花时间、花精力去跟小动物们相处，有的时候还是大动物们相处，想要的是什么呢？结婚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个社会对于婚姻的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女性不一定只有婚姻才是出口的时候，她们有了更多选择。而单身人士们，而比起要对一个家庭、对

来来往往说，我特别想去看北极光，想去开宠物美容店，想啊，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多，因为人生无限可能，慢慢的希望都是可以实现的。来来往往还停留在很多梦想，然后都可能实现的憧憬当中，真是让人很羡慕。因为一个人一旦脚踏实地去实践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每件事情都有可能，但每件事情都未必能够深入下去，真正的实现和完成。所以，愿你有无穷梦想，更能筑梦踏实。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

0: 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来分享很多朋友的留言，讲讲他们在小确丧的时刻选择如何面对，就好像打开了很多人的世界，知道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解决跟处理方案。那其实像是我们跟关系跟情绪背后的自我相处的一种模式的分享。长安说，我每次觉得心情低落的时候就去逛菜市场，我会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看着各种人来人往，大家都在琐碎的日子里快乐的生活，好像也就没有什么过不去了。菜市场真的是一个让你能够感觉到烟火人间的地方，而不是饭店哦。因为菜市场上面所有东西看起来都那么新鲜，那些果蔬让你感受到生命力，也燃起你要好好做一顿饭的冲动。如果在沮丧的时候你能想到甜点、火锅、烤肉串、炸薯条这些令人愉快的垃圾食品，还能立刻振作起来，相信我，这个沮丧很快会过去。

天空留言说，我喜欢跟姥姥在一起，她91岁，跟她在一起听她讲讲以前的事，就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自己也会安静下来。她每次都能准确说出我上次回来的日期，到这一天一共多少天，不管我在哪里，我心里都很安定地知道我有姥姥的这份惦记。很多歌手写过和姥姥相处的日子，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一首，来自程璧，晴日共剪窗。爱读诗这件事情是奶奶给她的最珍贵的人生礼物。

0: 孟子说，最能帮助我转化情绪的就是被窝吧。自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眼泪落在枕头上，看着眼前的蚊帐或者白墙，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就可以很安心地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想着难过、压抑、不如意的各种事，桩桩件件，然后一边想一边安慰自己，过完所有的片段，好像就把那些糟糕的情绪过滤了一遍，就没那么难受了。被子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安慰之一，所以呢，用一床好被子，甚至有的时候时常充满了阳光味道的被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是我觉得幸福生活的标配品，因为它是每一个好梦的开始，不管是白天或者是夜晚。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希望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拥有自己的那一床温暖。下次见，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分享你和小雀丧相处的时刻。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晚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

0: 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属于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进入到粤语系单元。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都说呢，一首歌就像是一段记忆，一段时光的载体，然后好像是每当你听到这个片段的时候，你就又回到了当年的某一个时刻当中。那除此之外呢，甚至听到一些类似风格的音乐的氛围，好像也是可以把人带回过去。比如说对我来说，粤语歌尤其是七八零年代甚至九零年代早期的那一种旧时光氛围的粤语歌，总是会一瞬间就把我带回童年。小时候因为耳濡目染听了很多的粤语歌，以至于长大之后呢，好像听到这种类似的旧时光的风格，即便不一定是我很熟悉的歌曲，甚至有些歌我可能都没有听过，可是因为这样的风格非常的类似，所以呢自己的回忆还是依旧会随之轻涌而出。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德兰《网中人》。我对于《网中人》这部电视剧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这样的一个剧名。可是这样的一首歌，这个旋律它就像是一种牵引，一边听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一边浮现一些很模糊的，可是你又很确定它是早期港剧片头曲风格的那一种一帧一帧的画面。

庄德兰网中人。当庄德兰十八九岁，他正式的成为一名发唱片的歌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舞台经验。因为呢，他是童星出身，从小就登台演出，甚至为动画片配创。而且早期的时候，他还不叫做庄德兰，而是叫做庄圆圆。那个时候，他在香港地区一个非常长寿的电视综艺节目《欢乐今宵》，在这样的一个节目上面长期的演出，然后跟其他的几位女艺人，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四朵金花的组合。接下来的这一位大姐汪明荃，也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我们听到她这首《百样爱千重忧》，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插曲。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欢乐今宵这样的一个香港地区非常长寿的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个四朵金花组合。他们四个人呢，原本只是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个歌舞的组合，结果后来因为观众非常的喜欢他们，所以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以他们四个人为主题的电视特辑，然后唱片公司也对他们很有兴趣，特地以这样的一个四个人的组合的名义发唱片。那么这四位当中，除了刚刚说到的大姐大汪明荃啊，这个小妹妹庄德兰，还有另一位也是大姐大沈殿霞。我们先听到这首沈殿霞唱给女儿郑欣宜的 I Love You。

听到闪电侠这首 I love you， 里面呢还能听到郑欣宜非常可爱的一个声音。那今天节目上面的我们说到的这几位呢，都是曾经在欢乐今宵这样的一个电视史上非常的长寿很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上面长期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四朵金花组合。那么后来电视台还特地在每逢星期二就播放以这四朵金花为主题的节目，目的呢就是要对抗另一家电视台每个星期二都会播出同样是很受欢迎的温拿周记，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历史考据。那么四朵金花当中，除了刚刚听过的庄德兰、汪明荃、沈殿霞，还有一位相对知名度没有那么大的王爱明。我们听到这首特别把他的名字镶嵌在歌名当中的明明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十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继续粤语系的单元。我们说到叶倩文这个名字呢，我们印象当中她都是有一点江湖，有点风尘，又有一点都市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时尚的感觉。可是与此同时呢，她也可以细腻，可以柔情。那我今天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叶倩文的歌曲当中，是相对不那么常见的婉约小调的风格，这是顾嘉辉作曲，郑国江作词，愿此也未尽。

听到叶倩文"愿死也为情"，我们像这样的一个曲风的作品呢，往往都很适合做古装片的插曲。的确，它是一部叫做《吕四娘》的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也有可能是创作人先为这个古装片写好了歌曲，才找歌手演唱。所以，我们就听到在叶倩文的作品当中，相对不是那么常见的这种古典小调的风格。接下来同样是一首古装片《决战玄武门》的主题曲，包翠微不见我流泪，同样是顾嘉辉先生作曲，作词人则是黄沾。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的最后一句，要跟你听一些新近一点的作品了。不同的时代都是有不同的风景。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名字麦浚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很潮、很有型、很另类、很酷，都是这样的关键词。但是在他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呢，我们却又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古典文学的字眼，比如说弱水三千、莺吹雪，这些都是他的歌名。然后再比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赤处》，也就是行走的行这个字拆开来是

这首歌从一开始的第一句，它就非常的吸引人的耳朵。它第一句歌词是“风和风之间隔了风波”，然后它在人声的处理上呢，做了一种好像是叠加的效果，就好像你真的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的听觉正停留在风和风之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2: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3: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4: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是写呀写不完，那时的课桌下，你总偷偷把我手牵。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露珠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0: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6: 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2: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6: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6: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7: 准备侧身
8: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6: 他是60后的何同学。

0: 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

0: 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湖南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
6: 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湖南对非贸易企业可享受6到8个点的关税减量。
5: 怀化完成全省首票铁海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
6: 五一假期第二天，湖南客流1282.59万人次。
5: 五一假期非遗文创消费热，市民游客把湖南带回家。
6: 湘西黔州古城亮眼封城，非遗新场景引客留步。
5: 打破3500公里山海阻隔，岳阳与西藏桑日云端牵手。
6: 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全木塘水库少东灌区项目建设不停歇。
5: 大家好，我是李丹。
6: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今年湖南有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立足岗位，拼搏奉献，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6: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职工们常年带着体检设备下沉工矿企业、建筑工地，年均深入一线服务超200次，为粉尘噪音环境下的产业工人做健康筛查、尘肺病治疗。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党委副书记马海玲：
7: 尘肺病、化学中毒、核辐射损伤的筛查、诊断和救治，面向企业一线各类职业人群，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转化为务实的工作举措。
5: 湘潭市中医医院正骨中心获得此次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团队传承中医正骨手法，近年来通过非手术治疗的骨伤科患者超过13万人次，其中外地患者超过30%，甚至有来自韩国、新加坡的求医者。湘潭市中医医院大伤科主任、正骨科主任曹谦：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坚守中医正骨的初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立足岗位，精研医术，锤炼过硬本领，聚集患者需求，优化服务流程，减轻群众就医的负担。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奖单位湖南奥维科技相继突破我国高端水处理膜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经院士领衔的专家组鉴定，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湖南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军：
2: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高性能膜材料等前沿领域，力争到2028年专利数量突破150项，发明专利占比超70%，持续巩固技术领先优势。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企业：湖南金枝香米业扎根洞庭水乡，全链条深耕稻米产业，带动周边农户超2000户增收，用踏实劳动端牢中国饭碗。湖南金枝香米业创始人周志光：
4: 力争3年内将订单扩至到50万亩，助力南线稻香产业高质量发展，让香米出香覆盖全国，走向世界。
1: 劳模先进们表示，将以表彰为新起点，把荣誉化为动力，以更昂扬的姿态奔赴新征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教师朱书新。
5: 深耕课堂之本，因为课堂才是我们的主战场，深度研究学生，研究文本，做好充分的教研。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衡阳雷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机械总工程师谢俊华。
6: 提升自身的本领，带好团队，重点突破智能化改造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为行业的降本增效助力。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教导员许斌。
7: 守护平安稳定，维护公平正义，自觉发扬刑侦民警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回应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新期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5月1号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1号上午，湖南省首票享会的进口非洲货物已顺利在黄花宗保区通关。
8: 根据新生效的关税举措，这批来自南非的6000多瓶葡萄酒享受到2.1万元的税款减让。而引进这批葡萄酒的企业湖南达研信息科技，深耕中非跨境贸易多年，年进口额达1亿元。进口南非葡萄酒此前的税率是14%，新政实施以后，企业全年的利润收入可能增加500万元，销量也将随之上涨50%以上。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多的非洲商品。
9: 目前，中国市场已成为南非甜心葡萄酒最重要的增量市场，公司将充分借助国家对非零关税政策红利，逐步引入更多品类价位的南非葡萄酒，满足不同消费层级需求。
8: 此次零关税扩围重点汇集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湖南主要非洲进口来源国，将有利于湖南对非进口额进一步增长，多类非洲进口消费品有望实现质优价廉。
10: 零关税政策首先对南非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非常有利，确保生产商、制造商和商家能够将产品销往全球市场，这给我们所代表的许多本土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们终于可以大展拳脚，贸易便利化得到了提升。
8: 长沙海关也将全力保障政策落地见效，优化关税征管流程，促进湖南外贸企业应享尽享、应惠尽惠，同时为非洲特色产品进口构建绿色通道，保障进口产品快速通关。
11: 2025年全省进口迷迭香、决明子等原料826.83万元，同比增长12.8倍，这些产品5月1日后可享受6到8个点的关税减量，满足消费者品质化、多元化的需求。
12: 五月二号，怀化国际陆港完成了全省首票铁海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一次申报一单到底的通关新模式将助推更多商品高效出海。怀化台记者夏科、贺亚运报道。
3: 在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一批由岳阳成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477吨硫酸铵，搭乘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从怀化经钦州港发往印度尼西亚。以往企业需在起运地和出境口岸分别办理报关、转关手续，新模式下，企业只需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完成全流程通关，实现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畅行。通关时间较传统模式压缩约3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20%。怀化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易真：
13: 为保障首票业务顺畅落地，长沙海关口岸监管处与怀化海关高效联动，提前介入，精准指导场所经营企业及多式联运代理企业完成备案手续，主动对接钦州港海关，建立企业备案协作机制，全程提供通关支持，确保货物快速验放，如期发运。
12: 以怀化国际陆港为支点，铁海多式联运业务试点高效整合通关、物流、技术等资源，打通了内陆货物经钦州港出海的报关新路径，为湖南中西部地区外贸企业拓展东盟及全球市场开辟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物流通关通道。一针，
13: 怀化海关将持续优化多式联运通关便利化改革，优化业务监管流程，强化与沿线口岸协作联同，持续提升跨境物流通关效率，助力湖南更好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3: 五一假期第二天，湖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全省当天接待游客1282.5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188.67万人次，占比为14.71%；本省游客1093.92万人次，占比为85.29%。记者孙霞、张家界台记者吴曙光、妥蒙、张洪涛、旭普融媒记者张威淼报道。
12: 省会长沙人气不减，橘子洲、岳麓山景区入园人数均超过9万人次。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3.68万人次，长沙滨江文化园推出科普展览、经典演绎、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首日接待游客2.72万人次。在五一商圈和步行街周边，交警指挥交通，志愿者们则忙着维持行人秩序，游客将步行街挤了个满满当当，许多小吃店的门前都排起了长龙。
14: 9点钟来的这里人不多，但是半个小时后这已经塞满人了，都已经走不动了。想买个东西，你看各个店门排太长队，这太火爆了。
15: 人间烟火气十足，我去年也来过，去年五一的时候来过的，今年又来了，感觉今年人更多。
3: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东大门和宝丰湖景区山水舞台，舞狮、土家挪舞、土家打溜子、土家毛骨丝、大庸武术、桑植民歌、白手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大批中外游人驻足观看互动体验。被誉为土家交响乐的打溜子表演，锣钹唢呐配合默契，清脆欢快的节奏传递着土家节日的喜庆氛围。大庸武术表演者一招一式刚劲有力，硬气功展示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展现了土家儿女的豪迈气魄。毛骨丝舞表演更是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大批中外游人在非遗节目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享受别样的五一假期。
16: 我觉得代入感挺强的，挺好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嘛，到这里来还蛮有惊喜。
17: 山好水好人也好，然后人很漂亮，人也很热情，表演就是非常有当地的特色，然后有那个民族文化氛围。
12: 假期里，怀化旭普雪峰山索道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索道全长7000多米，周边山坡上映山红开得特别鲜艳，从起点到最高点天问站，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雪峰山索道品牌营销总监刘诗洲：
18: 预计我们今天接待游客1.2万人，整个五一期间我们预计会接待游客8万人左右。湖南。

0: 文旅的火爆在各大景区景点预约平台上可见一斑。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布公告，5月2号、3号景区预约售票数量已达上限，停止售票。长沙岳麓山景区、橘子洲景区5月2号、3号均显示约满，湖南省博物馆5月2号至4号均已约满。
1: 五一假期，在湖南各大景区、博物馆、步行街等场所，顺手带走一件非遗手作文创产品，成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记者程锦报道。
0: 紧扣馆园融合，湖南烈士公园联动湖南省博物馆，以朝晖楼广场与朝晖楼茶馆为核心，在这个五一假期打造集非遗展销、国风演绎、商户联动、沉浸体验于一体的假日文化盛宴。4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汇聚全省多地非遗精品与民间手作，游客可以在此邂逅浏阳皮影、宝庆烙画、耒阳小曲酒药、浏阳炒米、莽山红茶、唐画、菊花石雕、湘女楚玉女书、长沙棕边等湖南精品。长沙市民周女士：
2: 我觉得这个绿树的扇子很漂亮，买了好几把，我们姐妹太漂亮，比较喜欢跳舞，下次可以拿这个扇子，很有特色。
1: 而在湖南省博物馆文创商店里，馆藏主题冰箱贴最受欢迎，素纱单一冰箱贴复刻了文物的轻盈肌理，题型帛画冰箱贴截取了帛画的经典纹样，闽方雷立体冰箱贴还原了青铜重器的庄重质感，还有君姓时李陵祠礼盒、新夫人汉方香膏礼盒等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提取图形、纹样、文字等元素，结合湖南非遗技艺打造的文创产品，受到全国各地游客的欢迎。从湖北赶来的游客张女士选一款马王堆汉墓仿漆瓷杯和多款冰箱贴。
3: 的文创产品是结合了古人和现代智慧的结晶，也是带小朋友过来的话体验一下我们历史，然后的话感创一下我们现代的辉煌。
0: 一些新消费品牌也跨界打造颇具特色的湖南文创产品，在默默地道长沙民艺馆，不仅可以品尝湖南风味的小麻花、麻薯等点心，还汇集了600多件来自湖南乃至全国的文创产品，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特色文创的制作过程。长沙坡子街茶颜悦色门店里，茶包、杯子、丝巾、雨伞、瓷器花纹圆珠笔等文创产品和奶茶一道被消费者放入购物车，消费金额轻松过百。茶颜悦色先后与新华书店、湘绣博物馆、长沙邮政等合作，以联名推出各类文创产品超过200款。小学生李若晴：
4: 我刚才选了一些有特色的圆珠笔，每一个样子都不同，很可爱，想寄给我在外地的好朋友。
1: 五一期间，吉首黔州古城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假日前两天以5.53万人次的接待量再掀热潮，特别是夜间客流占比超80%。古城围绕夜景全业态布局，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相宜非遗魅力和市井烟火。湘西台记者宋林报道。
0: 夜幕降临，黔州古城五一游开城迎宾活动正式启幕，流光溢彩的灯光和身着各种服饰的演员吸引了大量游客涌入古街。活动现场，古城瞬间变身流动的沉浸式剧场，让游客步步入景，秒穿千年。10多处有特色情景的体验游戏更是让游人充满趣味。株洲游客肖先生：
5: 感觉氛围也很好啊，里面有很多怀旧零食店啊，还有什么古装体验店啊，都很适合大家一起过来放松游玩。
1: 胡家塘边的半亩方塘既是这里的诗意代称，也是一家知名文艺茶馆的名字。游客可以围坐在塘边参与新书品读会，也可以在文创区品尝湘西黄金茶，伴随着流行演奏尽情享受慢时光。游客梅艳：
6: 晚上的时候呢，我来到这半亩方塘坐下来看看书，还有看看这景色，我觉得我瞬间心灵得到了疗愈，我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0: 而另一边的湘西土陶工坊则以活态非遗点亮夜间消费，非遗传承人李德华打造的体验店前人头攒动，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游客可撸起袖子体验揉泥、拉坯、雕花等工序，甚至可以带走亲手制作的小摆件。 土陶展示柜里融合苗绣纹样的土陶茶具、卡通造型的古城主题陶罐备受小游客的青睐。部分创新产品夜间销售额同比增长60%。游客，
7: 我认为他做的十分精巧，他把上面的一些纹路都做得惟妙惟肖。我也想我能亲手来制作一下这个陶器。
8: 我觉得湘西的非遗很有意义，它保留了我们的民俗文化。
1: 五一期间，古城非遗夜游和多元消费业态持续发力，前城非遗秀结合了声光电技术，场场爆满。万荣江上游客泛舟、赏灯火、听小调，沉浸式的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意境界。湘西烤串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近百家餐饮商户夜间持续营业，日均接待食客近5000人次。非遗文创街区内，苗绣手提包、银饰潮品等产品备受青睐，文化类商户占比超65%，部分文创店夜间销售额同比增长50%。吉首黔州古城景区副总经理吴伟：
9: 假期中，景区全方位地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在山水间治愈身心，在文化中滋养心灵，全方位地在景区体验到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愉悦。
0: 五一小长假，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岳阳开启云上香藏朝夕共赏跨区域慢直播，以援藏加融媒加文旅的模式，打破3500公里山海阻隔，让岳阳与西藏桑日云端牵手，为两地群众五一出行游客解锁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旅。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报道。
1: 此次慢直播创新采用了双镜头互动模式，实现两地景致的实时同框、文化双向奔赴。岳阳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为核心，镜头定格岳阳楼、洞庭南路等地，展现江湖风情、巴林古韵。桑日以藏原雅龙、金彩桑日为内核，镜头捕捉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等，展现雪域风光、藏原文化，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云游香藏。桑日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岳阳援藏工作组组长彭典：
10: 希望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慢直播镜头，架设起一座看得见、连得通、有温度的云当连心桥，让湖南人民点燃到西藏走一走的向往，也让桑日的农特产品顺着数字天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五一期间，慢直播将呈现两地精心筹备的特色文旅活动，让岳阳的夜景灯光秀、老街烟火和桑日的开湖胜景民俗展演隔空相遇，既方便群众足不出户云游打卡，更能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补、客源互流，助力岳阳打造五一文旅消费新场景。岳阳楼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敏：
11: 我们搭建岳阳和桑日文旅交流的云端通道，旨在通过常态化沉浸式慢直播，不仅让两地的特色文旅资源实现跨千里联动，更让群众在共赏美景、共品烟火中增进情谊。
1: 来关注专栏《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五一假期，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各个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汗水浇灌希望，用实干致敬劳动，掀起节日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全力冲刺今年6月竣工通水的目标。邵东台记者曾超仲报道。
0: 在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段大坪屋渡槽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对渡槽第12跨槽身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工作。大坪屋渡槽全长195米，共计13跨，两端分别连通大屋坪隧洞与新塘冲隧洞，是该标段至关重要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为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这个假期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项目部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组织300多名施工人员在28个施工点同时作业，全面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项目部生产经理王立军：
12: 我们抓住好天气，在保安全保质量的情况下抢进度， 回头现在这个大屏幕督槽还剩两块，新塘中隧洞

0: 现在是两个桩子面都是同时在施工，投入人员是三十多个人。现在对面的这个大屋坪隧洞基本上还剩十多米就贯通了。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总投资约18.58亿元，共布置四条干渠、两条支渠，渠道总长57.36公里，年供水量可达1.2亿立方米。 是破解邵东干旱缺水难题、保障农业灌溉城乡供水和生态补水的重大民生水利工程。截至目前，该灌区总体工程量已完成了90%，1000多名建设者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通水、早受益。
1: 眼下正值桃树春季生长的关键期，为保障桃树长势稳健、实现果品优质高产，蓝山县抢抓农时全面开展桃树修剪、田间除草、病虫消杀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扎实推进果园标准化科学管理，为全年桃果丰产稳产、群众增收致富筑牢坚实基础。蓝山融媒记者易子轩报道。
0: 走进乡味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桃树种植基地，农户们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地开展杀虫、施肥作业。他们手持喷雾设备，为桃树均匀地喷洒杀虫药剂，同步喷施叶面肥，补充树体的养分。随后利用除草机及时地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和果树争夺水肥，从源头防止病虫害滋生，全力保障果树长势健壮、稳产优质。种植户高露龙。
1: 这段时间呢，天气还是可以的。我们呢，每天都在果园里面忙碌着，就是及时尽量那些无用的枝条啊，还有那个小果、奇形果，减少那个养分的消耗。这样的桃子呢，到时候会长得又大个，又端正甜。种植户高露龙有着多年桃树种植管理经验。从2024年开始，他从老家江涌来到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在村里流转近600亩土地。 大力发展桃树种植产业，在日常管护中，他始终遵循绿色种植理念，对标绿色食品生产标准，全程杜绝使用除草剂，坚持采用人工除草的方式清理田间杂草，从源头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守护果园生态环境，保障桃果绿色优质、生态安全。高露龙。
0: 我们的话，施肥的话是以有机肥为主，除草的话就是人工除草，用那个砍草机，绿化为主嘛，就是说那种有机食品为主。当前桃树春季管护工作正在全面铺开，有序推进。蓝山县桃树产业集聚区南市镇梁家村常态化落实科学修枝整形、绿色人工除草、精准病虫防控、科学补养。 等精细化管理措施持续优化果树的生长环境，不断增强树体抗病抗逆能力，夯实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梁楚琴：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宣传引导和技术服务，带动农户高标准开展桃园管护，把小桃子做成大产业，依托特色林果产业集合乡村发展。
1: 推动村集体和群众双向增收。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湖南省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建成具有湖南特色的场景创新试验区不少于10个，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大规模应用价值的场景不少于5项。
0: 每年落地综合性重大场景不少于10项，建设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不少于10项，发布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不少于100项，并为不少于1000家企业开展场景对接。湖南省5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已经发布，本月全省疾病防疫指数为2级，较高，需要重点关注犬伤、野生蘑菇中毒、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手足口病。 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六大类疾病。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大家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

0: 煮饭椰树牌。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6: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7: 哎，再加1份酸辣粉。
8: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7: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9: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6: 放假了，走不走？
7: 去哪儿啊？
6: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9: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是一场跨越100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6: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
17: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9: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 早年求学。

0: 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传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伊乐子，你好吗？前段时间休假呢，到朋友的老家去玩，我才发现原来他家就住在戏园子的旁边，每天进出门甚至晚上在家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当地的这个小剧团在里面唱戏练戏的声音。于是我就不禁联想到了周慧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红颜知己》，里面结合了一些戏曲的元素。
9: 记得小个时候，我外婆经常讲给我听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8: 刚刚这段口白呢，周慧敏说，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经常跟我讲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能够听到他们在那里唱戏，每一把声音都好特别。我整天在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在台上唱戏的话，我一定好开心。

同台做你对手心联系，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缠绵动作会看得心中都欢喜，一点一丝未忘记。台前热吻我更加入戏，愿令台下也感觉滋味。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亦完美。从前面前奏的念白，再到这两段的歌词，听起来就像是歌里面的这个小女孩，她对于戏曲里面的故事一直都充满了幻想跟期待。小时候呢，是希望自己可以亲眼看到演员们在台上做戏，长大之后，单从这两段歌词来看，似乎他自己也成为了台上的演员，而且演戏非常的投入，尤其是演到这个感情戏、对手戏，他都希望可以能够让台下的人都感同身受。

天安门、紫禁城、永乐大钟千古名，杨梅谈笑叫人回味我的北京梦，一生转折及神秘。这首歌原本是周慧敏当年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其中的这些唱段是作曲人朱德荣的妻子，她同时也是一名京剧的旦角，叫做郭霞，由她来演唱的。那原本其实这是我们内地的一首国语歌，原唱人叫王佩，后来作词人向雪怀他重新填上了粤语词，交由周慧敏演唱，就由幻化出了这首歌全新。

剧里对白凄又美，愿意这样拥着你，借醉亦开心，不希望惊喜啊！我一生只希望痴心一片，演我自己，是我美梦都实喜，后世美丽的传记。你会是痴心，偏不是知己啊！我一生只想可演出一场好戏。听到副歌的这两段，我们似乎又有了一种似幻似真之感。歌里面的这个对戏曲很有兴趣的小女孩，她是真的成为了这个台上的演员吗？还是因为戏曲对她的影响太深，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她总是会联想到戏曲故事的画面跟片段呢？似乎她也有一点戏假情真。如果她是演员的话，似乎是真的喜欢上了她对手戏的合作的演员，所以她希望可以借演戏的机会能够跟对方再拥抱得更久一点。又或者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如果说人生真的是一场戏，她希望可以好好的演自己，想要演出一场好戏。

十三陵大前门，香山红透枫叶林，杨梅谈笑叫人回味我的北京梦，一生转折及神秘。前面我们听到他唱到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已完美，但是到了后面他就变成意识到你会是痴心偏不是知己，两个人之间可能有缘无分，或者说情深缘浅，那我就还是好好的把我人生的这台戏关于我自己的部分给完成给做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慧敏红颜知己，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情迷心窍。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

0: 饭椰树牌。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
6: 这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8: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9: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10: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11: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8: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